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电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
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 727.4 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 415.83 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 313.58 万辆，同比增长 2%、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 25.4 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 618.2 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 336.1 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 285.3 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领克1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1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铃木。
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嗯，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他的基本盘啊，他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他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为什么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2: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1: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2: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2: 拉近
1: 新的距离。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4: 我啊就是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

有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
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地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啊，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

0: 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6: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天在聊婚礼相关的一些话题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继续来守候和收听，因为每天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啊。其实每个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都想，哎，我这个婚礼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婚礼呢？这个主题每一年也都在变化，根据我们的 Z 世代的孩子们自己的一些创意和想法，也不断的推陈出新。那2026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相互碰撞。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些七个主题婚礼，就是2026年备受青睐的主题婚礼，我们一起来听听。
7: 不要哭了好吧。
6: 随着婚礼潮流持续的不断演变，很多

0: 欧的新人正在尽情地去发挥创意，把婚礼打造成真正的专属自我的一种仪式了。通过主题婚礼，仪式和婚宴就成为新人个性的延伸，让我们整场的婚礼就蜕变为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了。截止到目前，应该说2026年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也就是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的一些相互碰撞。以下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所关注的，也是即将引领未来婚礼风尚的标志性的主题婚礼。我说的第一个大家一定会想不到，野兽派未来风，适合偏爱利落线条、先锋设计和未来感、未来感格调的新人啊。就是野兽派未来主义美学主打的就是极简主义，加上金属质感，依托工业风的场地、建筑感的设计，而且用一些银色花艺来替代传统的鲜花。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婚礼呢？叫网球风尚婚礼。热爱运动、痴迷网球的新人，一场精致的球场主题婚礼再合适不过了。网球风尚就是把学院派的优雅融入婚礼，然后以清爽的纯白为主调，搭配鲜亮的绿色做一点缀。可以想象一场现代乡村俱乐部风格的婚宴，马提尼吧台，还有简约的花艺，甚至网球造型的装饰，然后搭配一些奢华的桌布，整体是一种俏皮又时髦，完美的平衡了休闲感和那种高级的质感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的主题婚礼，叫复古灵感风，怀旧永不过时。2026年的婚礼将会从各个年代汲取灵感，而且融入到蛋糕、花艺等所有的装饰细节当中。复古蕾丝质感、蝴蝶结细节，然后古董银质的餐具、天鹅的元素，都是轻松打造复古婚礼美学的小思路啊。不妨搭配暖棕调的灯光和摇曳的烛光，营造那种更浓郁的浪漫氛围。同时记得预约擅长胶片摄影的摄影师，定格复古质感啊。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中世纪罗曼史，暗黑氛围感十足，然后又充满了那种戏剧的张力。中世纪主题婚礼，它会让我们的宾客仿佛瞬间就坠入了童话书里。在城堡风格的场地来举办盛大的烛光晚宴，是这一美学的一个核心啊。用层层叠叠、质感浓郁的布艺来打造我们的垂坠的帷幔、桌布和背景板，烘托氛围。想要更沉浸式的一种体验，你还可以为宾客设定中世纪的着装要求，比如说那种束腰款的婚纱，还有夸张的大袖款的礼服，让所有的人都融入你这一场主题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主题婚礼呢？叫现代艺术画廊风，它这个灵感就是源自于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中源源不断的那种创意活力。这个主题能把你的婚礼打造成一场沉浸式的艺术展，你可以在触动心灵的雕塑下许下誓言，也可以交由擅长这种美学风格的婚礼策划师和造型师尽情的去创意场景的布置啊。这一主题的创意呢，可能性无限，而且呢，无需要依托真实的博物馆场地，随时随地都能够打造专属的艺术氛围啊。
1: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得了门搭西。
0: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热带秘境婚礼，打造这个主题的时候啊，不妨告别俗套的沙滩婚礼，转而打造一场高级感十足的海岛盛宴，搭配繁茂葱郁的绿植，然后异域风情的鲜花，还有清爽特调的鸡尾酒啊。 明艳浓烈的色彩是我们整个的这场热带婚礼的核心，无论是创意十足的这种仪式的布局，还是婚宴。

0: 现场的装饰都能够尽显风情。最棒的是你不必要远赴巴厘岛或者是泰国，只需要你恰到好处的布置巧思，就能够把热带风情搬到你的身边了。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的风格叫做奇幻童话风，色彩斑斓，质感丰盈，充满天马行空的一种创意。这一款是属于所有心怀梦想的人。奇幻童话风的婚礼就像一本童话书里最美好的那一页，唯美又动人啊，明艳的色彩，然后层叠的文艺啊，再加上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宛如一场现代梦幻的奇遇。这是一场充满喜悦、富有表现力而且随性而美好的一种庆典啊。怎么样，我们说到了2026年备受青睐的七个婚礼主题，您最期待的是哪一个主题呢？无论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野兽派的未来风、网球风尚的婚礼，还有复古灵感风、中世纪的罗曼史，还有我们的现代艺术画廊风，还有热带秘境的婚礼，最后还有奇幻的童话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公主梦，是不是都想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婚礼？这些主题婚礼不妨我们来思考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哪一种完美呈现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大家备婚当中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需求，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啊。包括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为大家来提供更好的备婚服务了。哎呀，一说到备婚的时候，我们就会脑袋就在想，我备婚要做什么呀？我在什么时候来进行准备呀？我结婚当天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呢，传红就从确定婚期，然后到你婚礼当天，跟你大家的一一来讲得清清楚楚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首先要了解第一阶段，也就是你打算要结婚了。婚礼前8到12个月你要干嘛？你想结婚了，你怎么也得留出来半年到1年的准备时间吧。比如说父母双方见面，确定婚期，商谈婚事儿，要确定婚礼的整体的预算，确定婚礼的形式，要挑选确定婚礼策划或者是婚庆，要挑选并且确定婚礼场地，这个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提前3个月就要准备结婚了，真的是很仓促。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全方面的准备，因为可能会受场地啊、人员啊各种条件的制约，所以说一定要做好提前料。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二阶段了，婚礼前的6个月到8个月吧，也就是婚礼前半年你要干嘛？挑选婚纱照的商家，预定拍摄时间。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你要提早拍出来婚纱照，你还要给整个结婚当天的时候，你现场的一个大屏上的内容啊，照片要提前准备出来，还有你给商家拍照时间，有的时候根据季节啊，根据天气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止拍一次吧，还有的妆造，还有的场地都要受限制。另外呢，我们在整个拍照的时候结束之后，后期的一些修片你也要留出时间啊。还有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确定四大金刚了，因为涉及到司仪、化妆、摄影、摄像，他们的档期怎么样啊？你想要的好的老师那一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抓紧重新选择了，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提前来进行准备了。还要和我们的婚礼策划师初步的沟通你对于婚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要打造一些主题婚礼，那我提前就要进行一个创意的设计，不断的去这个议稿，不断的去打磨，你才能够出来最终你想要的样子。还要这个时候确定伴郎和伴娘的人数和人选，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找6位伴郎6位伴娘，那你这几个人时间怎么样啊？他们的这个在不在本地，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是不是要请假来参加你的婚礼啊？所以说这也变数是非常大的，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个最起码得6个月到8个月的准备时间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婚礼前的4到6个月了，你要完成婚纱照的拍摄，挑选确定婚车，如果需要的话购买或者是租赁新娘的晨袍、出门纱、主纱、敬酒服，还有新郎的礼服。如果你选择一站式的婚礼，就不用考虑这个婚纱礼服还有婚车了，会有专业的策划对接安排好的哈。还要购买或者是租赁新人的父母和伴郎伴娘的礼服啊，你还要和婚礼策划师初步方案进行继续的深入沟通啦。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阶段，婚礼前的2到4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制作婚礼请柬了，确定婚宴宾客的名单，发送请柬了，根据宾客的人数购买喜糖、伴手礼等等，还要预定甜品台、婚礼蛋糕，还有喜宴喜酒，和婚礼策划师再次的沟通方案和流程。第五个阶段就是婚礼前1到2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要安排酒席试菜，确定婚宴所需要的菜式，初步的确定酒席的数目还有备席，然后再次的确认外地亲友是否前来参加婚礼，为外地亲友的到来安排交通住宿的一些其他情况，购买结婚戒指还有3金等等，对婚礼需要的一些喜品进行查漏补缺了，新娘开始美白、保湿等美容的疗程了。 第六个阶段是干嘛呀？婚礼前20天到40天，这个时候就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房你得完成布置装潢了啊，你自己住的那个新房子，还要确定婚礼相关的工作人员工作表，做好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的对接工作，有条件的话你开个小型会议嘛，全面的沟通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婚礼事宜，再次的确定婚车的路线和各项安排，邀请主婚人，确定祝词的嘉宾，准备婚礼致辞和誓言稿，还有就备婚的情况和策划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啊。第七阶段就是婚礼前的1到10天了，确认亲朋好友参加婚礼的人数，最终确认准确的桌数，还有场部的入场时间，根据酒店的摆桌形式你来安排座位表，然后需要走一遍婚礼的彩排啊。前期的备婚全流程就是在领证前3个月以及领证之后的1个月，你可以享受免费的一些婚检服务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各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民政部门啊，合理安排你的婚检时间，还有备婚的流程攻略告诉大家仅供分享，具体的流程还要根据每一位新人自己的家庭情况备婚预留时间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了。第八个阶段就是最终的阶段了啊，就是婚礼当天了。那早晨起来5点到8点的时候，新郎新娘各自的化妆拍摄准备接亲了，8点到11点我们就要接亲堵门游戏敬茶改口等等，当然根据每一个新人的一些想法，有一些流程需要，有一些流程可以省略掉的。11点出发去酒店了，11点30到13点女方的酒宴，13点30到14点去男方家，这个可能是根据每一个地区的不同啊。我们在北方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哈尔滨的话，直接就是我们直接去酒店了，男方准备的一些酒店就不再去女方家了啊，只不过是早上起来有一个从酒店出发的一个环节。下午的时候一般的结完婚点完礼了，大家就是亲友参观一些新家，新娘换装改装等等，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没有去这个新房讨扰的哈。还有就是下午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外景拍摄的要进行外景的拍摄了，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拍摄内容没有的话，晚上这个结婚的话啊，我们这个是说的是晚上结婚，如果你要是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晚上有个小 party 的话，那你就开始迎宾准备开始了，正式的一些酒席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了，这都是根据每个人在确定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你想要的形式还有这个时间的分布做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希望对于大家特别是备婚的小伙伴们来说有所收获。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了解我们各类的医学科普知识。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血压情况，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血压值多少。一说到血压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高血压啊，往往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人群当中啊，占有一定的比例。那这种疾病高血压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诊断自己的高血压是否存在着问题，还有就是血压的一些科学的测量方式、治疗和管理、用药情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大家可以记住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陈医生你好。
1: 你好陈红。
0: 你好，欢迎陈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因为陈医生也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陈医生叫陈文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以及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治疗，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脏康复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高血压青年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以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我知道各位医生都是在临床上一直在搞自己的亚专业，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我们就一直把血压研究明白，研究明白，研究透彻了。而血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被很多人所认知，它是一种基础性的疾病。
1: 是的，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是吧？
1: 对，
0: 逐渐的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别看有的都是老高血压的患者了，往往有的时候对高血压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彻底和全面的，往往在存在的很多的问题，您在临床上接触患者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的这种情况？
1: 是的，而且特别多其实
0: 啊、就是对于这种疾病，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好好的做一期科普，大家不妨认认真真的来听，遇到自己或家人的一些血压问题，包括这个降压药的使用啊，包括我这个血压有的时候忽高忽低啊，我怎么来调啊，我吃什么类型的血压呀、降压药啊是对我合适，对吧？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每天啊，就像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样，我们也要勤测血糖的，那这个血压更要勤测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有一些起伏波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调理、
1: 怎
0: 么来测，这些都是要有正确的科学的一个方法，我们才能把疾病控制好，控制住，不让它在身体里惹麻烦，对不对？好啊，那陈医生啊，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我知道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血压值多少，我们哈医大医院的心内科应该说是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1: 对，
0: 因为我知道它应该是有八个，你们血压好像是心内八吧？
1: 是的，心内八病房，我们也是黑龙江省的高血压专病中心，
0: 专病中心，
1: 而且呢是高血压病房。特别是呢，对于一些难治性高血压，包括的高血压的合并症的调整，以及原发性、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呢，都是我们病房来做的。而且呢，我们病房呢，医生呢也是进行一个哈医大医院的高血压门诊的出诊。接触到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能是通过您的介绍知道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
1: 嗯，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何来自己判断，或者是怎么来确定它是原发性的还高发性的，还是个继发性的？而这个陈医生他临床他的专业就是什么，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有一些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一个治疗，所以说这个方案我们也结合大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帮助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给您答疑解惑啊。欢迎有问题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我们一说高血压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 这个高血压我们怎么来认识它，怎么来诊断它，怎么来科学的进行一个定义，从您临床来说，专业术语可能我们听不大专业啊，我们从这个老百姓非常认知的一些通俗易懂的话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高血压，好不好？
1: 好好的，首先呢，非常感谢传红的邀请啊，接受通过电波呢与各位听众朋友见面啊。今天呢，主要是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个高血压的，我们很关心，老百姓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血管呢，其实就是水管
0: 啊。
1: 血管里的血液呢，它是不停的在冲击着血管壁。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样的血液呢，不停的冲击血管壁的压力呢增加，不停的损伤血管壁。这样的一类疾病呢，就是高血压。那高血压的诊断是如何的呢？很多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血压的这个随着这个科普知识的普及，我们的血压大家知道，我们测量血压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收缩压呢，我们是140是上限，舒张压呢是90是上限。那么大于140/90就叫做高血压吗？其实并不是的。我们临床中呢，高血压的诊断是在四周内非同日三次的血压，
0: 四周内非同日
1: 三次的血压，
0: 三次的血压
1: 测量的血压，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诊断高血压。
0: 明白了，四周内一个月，非同日，不是一天，
1: 对
0: 啊，三次的血压
1: 是
0: 平均起来除以三是吗？
1: 就是有三次的，有三天的血压测量的血压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就可以诊断了
0: 是高血压了。
1: 对，这里面呢主要强调的是非同日。因为呢很多患者，比如说偶尔的一次的这个劳累啊，或者是兴奋啊，这个情绪波动，或者是熬夜，某一天的血压升高，其实并不需要诊断高血压的。很多患者呢可以休息以后呢可以调整恢复到正常。但如果呢是三次的血压，三天的血压都是升高的，那我们就应该重视，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0: 明白了，这个呢是需要科学临床来进行判断的，自己其实在家也可以来测量的。
1: 是
0: 不是啊？一会儿测量的方法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到时候大家有这个关于高血压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们来交流探讨。刚才说到了，诊断是四周内非同日三次的血压，对不对？高压大于140，低压大于90，我们就诊断为高血压了。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就怕血压高，血压也是成为一种叫做无声的杀手，是吧？
1: 对，是的。
0: 有的人重视啊，及时调节；有的人可能不重视，往往高血压容易惹祸的。但是在临床上，为什么把它称为是无声的杀手，是有它必然的一个原因的吧？
1: 是的，
0: 陈医生。
1: 是的，其实高血压这样的疾病呢，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呢，觉得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值，但其实并不是。很多患者呢有高血压，但是呢他的症状并不很典型，可能呢偶尔有头疼，偶尔呢有脖子发硬，或者是头晕。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休息不好呀，或者是不是颈椎病导致的呀。但是呢其实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再加上平时呢没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往往呢不知道血压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出于在自己呢长期暴露于血压升高的这种危险因素之下，产生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效应。潜移默化呢，随着多年血压呢对于身体的影响，往往后知后觉，当发生了高血压的并发症以后，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但为时已晚。
0: 从高血压到高血压并发症几年的时间？
1: 不同的靶器官呢发生不一样，而且呢与个体差异以及呢其他的合并症和血压的升高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血压轻度或者中度高血压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逐渐的出现了心脏的增厚，肾功的不全，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持续的血压急骤性的升高，可以导致急性的心衰，甚至是急性的肾功不全，这样呢就非常危险了。
0: 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记得陈医生说到一句话特别的重要，它不是一个数值的变化。
1: 对，
0: 因为你说到了它像一个水管，它这是个压力增大了之后，它肯定会损伤血管壁的。 是不是？
1: 是的，
0: 就会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再出现有血脂高什么问题的话，那很容易就有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对，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效应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很说，就这个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先有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再导致的高血压，还是有高血压会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
1: 高血压其实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单纯的高血压呢，我们可以想到，其实有血管的地方，这个器官有血管的地方，那持续的压力增高就会对这个器官导致影响。那么我们哪儿的血管比较丰富呢？心脏、脑、肾脏、眼底，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大血管。所以高血压靶器官的损伤呢，主要是对于心脑肾眼血管都可以造成损伤。
0: 好，各位刚才听到了陈医生的一个介绍之后，我们这个对于自己的血压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因为它对于心脏、脑还有这个肾脏还有我们的眼底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的，因为这里的血管太丰富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对于血压的相关问题可以随时请教陈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患病率现在临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国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现在呢最新的数据统计呢，我国呢其实是已经有2.45亿的高血压人群了。
0: 2.45亿。
1: 每当谈起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可以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您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是否有高血压？我非常肯定答案是是的，因为发病率太高了。折合起来呢，其实相当于每3个人中我国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大于6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大约占到了50%，那就是2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是好高血压的患者，那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肯定会有高血压患者。
0: 没错，没错。有的人可能是得了很多年的高血压，自己不知道；有的人可能是知道了之后确诊了之后，在吃药的时候吃不明白。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干吃药血压降不下来，有的时候又联合用药，好几种药。好几种药。不能是一类药，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用药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你血压平稳吗？目前调整到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发病率很高，2.45亿，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而我们北方，特别是东北，它是应该说是高血压的一个重灾区，可以这样说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北方呢，这个特殊的气候，还有呢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样的一个高发病率的一个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北方呢，昼夜温差大，而且呢四季呢冬天是一个寒冷的一个地区，那么寒冷呢可以收缩血管，刺激交感神经亢奋，更进一步导致了血压的升高。所以呢黑龙江省其实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是特别高的。此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东北人，我们医生有时候常常在门诊问，你平时吃东西口重不重啊？我们北方人其实摄盐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呢饮食习惯，可能我们高油高盐，大家愿意吃一些咸菜呀、腌制品呐，这样的盐呢其实特别的多。我们正常高血压正常患者呢，我们限盐是5克左右，但其实我们北方人呢有数据统计，往往达到了12克、13克这样。
0: 有这么多吗？
1: 是的。
0: 积累起来。
1: 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高盐摄入呢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诱因。
0: 对，一个诱因哈。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到了冬天以后呢，我们这个天这个黑的早，然后呢我们就不活动了，那我们室外的活动也减少了，也导致了这个血压升高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0: 运动量不够，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这个调节血压或者是保持一个血压的平稳，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是吧？
1: 对，
0: 也是众多诱因所导致的血压升高。但是你别让它高，越高的话它的压力越大，冲击血管的危害性就越大，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大家听没听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具体血压情况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啊，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B 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生活当中您的血压情况保持的怎么样啊？家人有没有存在着高血压的这种情况和问题？用药是否科学，能够达到一个平稳吗？您知道如何科学的进行一个测量吗？知道高血压的治疗和管理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进行吗？是不是血压平稳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我要终身服用高血压降压的药物啊？大家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一一的科普。同时针对性的对于您或家人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解答，告诉您用药的量怎么来掌握，吃药的时间，测量的时间，饮食的注意，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的血压的一些管理，陈医生都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啊。刚才我们把这个高血压基本上的这个名字哈、还有它的一个原因跟大家聊了一下。很多疾病它是要分级的，陈医生、高血压有分级的说法吗？
1: 是有的。
0: 也有啊。
1: 对，因为我们说高血压呢，如何判断它这个血压的升高，的严重程度呢，那我们常常是根据患者测量过的最高的血压来进行分级。高血压呢分为轻、中、重三级，或者是呢一级、二级、三级。收缩压呢我们是以140、160、18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舒张压呢是以90、100、11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的。那如果说呢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在两个级别，我们按照最高的级别来算。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是血压是160、80，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二级的，
0: 我知道了，140、160、180
1: 对，
0: 是
1: 的，
0: 中间哦、
1: 这个呢，所以其实我们都会问患者，您这个血压呢最高达到过多少？我们按照这样的级别来进行分级。
0: 那他那个血压高的话，他也是按照平均值来算的吧？
1: 是的，
0: 他不是说是一次的血压波动就调整到中级了或者高级了吧？
1: 对，主要是呢，我们要根据规范测量，测量一段时间呢，然后来评估的。
0: 好，血压是分等级的，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血压控制的标准值是最好的，现在是90到140，是吧？
1: 对。
0: 以前我记得是80、120。
1: 80、120其实我们叫理想血压，
0: 理想血压
1: 叫超额完成了任务
0: 啊、
1: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一步一步的逐渐降压、首先降到呢正常值140以下
0: 啊、
1: 那如果呢这个患者合并有一些并发症、我们建议呢叫强化降压
0: 啊、这个说到高血压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了，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得这个高血压，怎么来进行一个检查？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高血压的分级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高血压的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跟饮食、跟环境，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跟都有关系。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检查自己的血压呢？
1: 首先呢，检查自己的血压呢，就是一个血压的一个。
0: 测量，
1: 对，我们的高血压的原因呢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类是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此外呢，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前提下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饮食啊、气温啊，这些呢属于血压波动的一个诱因。那么高血压的分类呢，90%左右的患者呢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这90%的患者中，原发性高血压中呢60%的患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剩下40%的患者呢，可能家族遗传史呢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检查以后呢没有其他基础疾病，我们也诊断原发性高血压。那么剩下的10%的患者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往往呢是继发于其他基础疾病导致的一个血压升高。血压升高呢是这些疾病的一个结果。而能够检查能够治疗的往往是这10%的疾病。
0: 我明白。那您临床上看了很多继发性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因为您也是这个专长、
1: 嗯。
0: 那一般的来说，都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高血压呢？
1: 嗯，导致继发性高血压呢，有主要呢有这些疾病，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的问题。
0: 啊、
1: 嗯。肾上腺呢是我们肾脏上面的一个腺体。它有很多分泌激素的功能，可以分泌醛固酮、皮质醇、儿茶酚胺等等。那么如果说呢出现了增生或者是长了一些结节，这些结节呢又伴有活性，导致这些激素的分泌增多紊乱，就会导致一个血压升高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需要在门诊呢进行一个筛查，我们会查高血压的相关激素，比如说醛固酮、血的醛固酮、皮质醇的水平，还有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肾上腺的一个影像血的筛查，肾上腺的 CT 或者是彩超。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是否有一个结节的或者增生的一个表现。
0: 它为什么会有结节和增生啊？
1: 嗯，有的时候呢它是很多人其实呢在筛查中会有结节。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解释呢不用太担心长了一个小疙瘩。有的人呢是没有功能的，那就是跟肺结节可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发育成这个样子，其实没有一些临床意义，也不用担心。但如果有一些结节长得特别大，或者是呢虽然小但有了一个活性在分泌激素，那可能往往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继发性的原因了。这样呢我们就要重视，甚至是呢要用专门的药物或者手术来积极的治疗了。不然呢这样的患者往往呢是一个顽固性的高血压，无法呢这个进行一个平稳的降压。
0: 您说到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的一般的说90%占比比较高一些，
1: 是的，
0: 而且这当中60%还都是有遗传基因的，
1: 是的。
0: 还有您说到的那个10%呢，可能是跟其他的后天的因素环境影响有关，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还有那些继发，就是其他有疾病了，然后导致的血压升
1: 高，对，
0: 这个呢是可以根治的，
1: 是的，
0: 10%，这样的不是高，但是临床现在这样的患者也不是特别多吧？
1: 是，但是之前呢，我们很多年前觉得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占5%左右
0: 啊，
1: 但是呢，主要是呢受到当时的一些医疗的手段的局限，但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医疗技术的一个提升，还有呢患者的认知，他筛查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发现其实有很多既往我们认为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继发因素，他来筛查呢才发现，所以呢其实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0: 那既然可以治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继发性的话，
1: 嗯、
0: 你就要积极的去解决原有问题。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门诊呢常常是有一些20-30岁就血压升高的患者，那这些患者呢往往是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没有一些危险因素，那么为什么血压升高？我们也建议这样的年轻人积极的进行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因为是有10%的可能，而且是有一线治愈的希望的。
0: 我们同事就有的他是肾上腺引起的这个高血压哈，我觉得他把肾上腺那块治好了，血压就平稳了。
1: 是的，如果没有一些合并的原发性的因素，其实如果单一的继发性高血压，那么其实治疗的这个结局还是非常好的，
0: 是不是啊？有的人可能是积极的去干预，比如说吃降压药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降压药只能是让你血压平稳，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1: 对，
0: 还有的人呢说的我是肾上腺那是有个小的结节，像您说的是哈，不大点，但是它不长，血压也不高，那我就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
1: 是
0: 不是？
1: 是的，也不用紧张。
0: 对，好的，大家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然后对于血压的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了解，随时可以请教我们今天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我们的参与方式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每个人对于血压的认识哈，或者用药或者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饮食上，甚至于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药物的一个联合用药这块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是不
1: 是？
0: 是，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大家进行单独的这种指导，你打进热线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
1: 是的，
0: 你在留言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哈。今天是请到的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高血压的这个情况。陈医生在临床上也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一个治疗哈。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请教，越是把疾病发生在早期萌芽状态的时候，我们越是好治好调，它也不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是吧？
1: 是的，
0: 不让它因为高血压会引起各种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甚至于眼病。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保护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都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嘛，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觉得家里头是不是都应该备一台血压计，时刻的来自己监测？要不然的话，就有的人好多年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病，要不然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哎，这个血压计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必须要进行准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器了，家里头。
1: 是的，这个您说的真是太好了
0: 啊。
1: 很多患者呢，其实来高血压门诊求医呢，其实就是偶尔的一次体检，体检呢发现的血压升高，然后呢才重视血压的测量，回家以后呢进行一段时间的血压测量，发现原来自己血压真的很高，刚刚发现，然后呢才来就诊。那我们当筛查的时候呢，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肾功的损伤，甚至是呢已经出现了一些腔隙性的脑梗死。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不可逆了。
0: 腔隙性脑梗死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吗？
1: 是的，高血压是导致脑梗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0: 有的人很多五十多岁的时候，他会有大家一说检查出来腔隙性脑梗死哈，又紧张了一段时间，但是周围人说没事儿，都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你想想那个大树的树干、主干、枝干那么老多这个叉，肯定有这种情况，这是正确的论断吗？
1: 其实呢，腔隙性脑梗死它肯定是一种疾病，只是呢是脑梗的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常常跟患者比方说是脑袋的血管的一些小的毛细血管堵了
0: 啊，
1: 它往往呢没有症状，没有引起呢一些肢体的障碍，所以呢它可能往往会忽视，甚至是觉得我不需要治疗。但这个呢其实就是高血压给大家身体的一个警钟。那如果呢血压持续的升高呢，往往会引起脑袋大的血管堵塞，那这样就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这种的后果呢往往呢是非常严重的。
0: 那我可以这样倒推吗？比如说你有腔隙性脑梗死的人，我倒推过来必定有高血压吗？
1: 高血压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升高，这些都是脑梗的原因之一，那我们就要积极的进行筛查和关注了。
0: 哎呀，那接下来我们真得说一些干货了。我说的干货指的是什么呢？平时当中你得测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个血压计怎么选呢？
1: 首先呢，其实大家很多人在问医生哈，这个我们应该如何选血压计？
0: 我用大牌子吗？
1: 其实我们血压计呢，现在我们国内呢主要分两类，一种呢就是很多很传统的这种水银的血压计，还有呢就是现在上呢越来越多人应用的一个电子血压计。患者呢往往是说，哎呀，我们这个用哪个比较好？那其实
0: 我用电子的。
1: 是的，你这个答案是很好的。
0: 是吗？因为水银的我怕不会用，用不明白啊。
1: 这是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水银呢我们是要两个人操作的。
0: 对呀、
1: 自己给自己测量呢往往是可能受一些动作呀一些情绪，对，会不准。第二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水银是挥发的，是有毒的。我们呢其实这个国际上呢有水俣公约，我们都知道水俣病啊、这个呢是一个汞污染造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污染事件。那么水银呢在这个家庭中呢是慢慢的挥发，而且呢这个我们往往呢是不知不觉的对我们进行一个损害，所以呢其实水银血压计我们已经逐渐淘汰了。对，我们也建议呢应用这个安全的而且呢更容易操作的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
0: 哎呀，那这个血压计选完了之后我就该回家测量了。这个测量的时候怎么进行一个血压的测量呢？
1: 我们测量呢其实大家记住两点，一个呢就是安静放松测量，一个呢就是位置规范的测量。我们学好血压计呢，一个是安静放松的状态，我们呢其实推荐大家呢进行一个家庭自测血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下，我们都是放松的状态，这样的血压呢测量往往是最准确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在

0: 的这个肘部还有呢心脏，我们是3点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一个直线的状态，这样测量是最准的。
1: 啊，还是在家里比较好，因为你没有到陌生环境，到医院紧张的那种白大褂，
0: 是的，
1: 有的人甚至白大褂高血压。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到底一天该测几次啊？我该怎么来科学的进行一个监测呀？这个每一次血压都达到多少，我呢可以认为我得高血压了。
0: 一个呢就是，大家测量呢，患者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两边的血压不一样，我应该测哪边？其实呢，大
1: 左
0: 家
1: 手右手。
0: 对，是的，我们首次测量血压呢，建议大家同时测量双上肢的血压。大家大部分人呢，两边都是不对称的，大家不需要紧张，而且呢，大部分人都是右边的血压偏高一些。两侧的血压呢，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内都是正常的。那如果呢，多次测量发现超过10个毫米汞柱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就医了。我们同时要测量四肢的血压，因为有一些，动脉的闭塞可以导致双侧血压差的增大。
1: 那你说四肢血压怎么测呀？
0: 我们是医院有专门的机器的。
1: 不是自己在家测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腿部的这个血压呢，在家自己测不了。
1: 对呀，
0: 是的。
1: 我还在想，这个是这样的，10个以内是正常的，如果
0: 对，
1: 超出这个10个范围之内的，
0: 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1: 引起
0: 了。
1: 重视了
0: 对，
1: 哈。
0: 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测量呢，如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侧是稍高的，而且在正常范围内，以后我们就选高的这一侧进行一侧的测量就可以了，不需要每次都双侧测量。
1: 找高的测，
0: 对，
1: 明白了。
0: 而且大部分都是右侧高，
1: 都是右侧高。
0: 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哎呀，那我每次我还都测左侧呢，但是我测了2次，我觉得好像没高啊，才120多，甚至有的时候130多一点点，然后就没觉着是回事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刚才一说到了腔性脑梗的时候，就有点害怕了啊。然后
0: 就
1: 你
0: 会更
1: 做，
0: 关注了。
1: 对，你做那个脑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了。那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反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我就关注血压了呢？
0: 是的，血压呀、血糖呀，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诱因，包括被动吸烟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危险因素，都要关注了。
1: 这些是因素之一，并不一定你有高血压。
0: 对，
1: 我明白了。
0: 我们要关注是否有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没有察觉。
1: 那危险因素有高血压，有
0: 高
1: 高
0: 血
1: 血糖、
0: 糖、高血脂、
1: 高血脂，高血脂也会引起来。
0: 是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沉积会导致各种血管的一个堵塞。
1: 那这个时候就该降脂了。
0: 我们就要这个测量血脂啊，然后呢，根据我们是根据危险分层有不同的降脂目标的。
1: 对的，对的。好的，好的，各位，在自己的这个血压管理上还有什么问题，甚至于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可能会由于血压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危害我们的眼睛，危害我们的这个肾脏，危害我们的心，危害我们的大脑啊。所以说血压一定要做好科学有效的管理，非常重要。在管理血压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用药，涉及到测量，涉及到一些这个治疗，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高血压如何来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陈医生，其实您每天在面对患者的时候真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0: 是。
1: 有的人说我没高血压，我没有高血压，我没啥症状啊。要是有高血压的话，它的典型症状是不是应该是头晕头疼的？
0: 高血压的典型症呢是头晕、头疼，甚至有的人就是我的太阳穴有些胀，但是呢有一些不典型，其实不典型的症状非常多。有的人说我这个有点心慌，或者是我脖子有点发硬，这种呢我们就是需要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测量血压，这个呢是最直接简便的这个判断是否高血压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有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脑袋就是血管蹦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呀？
0: 我们如果是测量血压合并血压升高，

0: 而血压下降到正常的时候，这种症状会消失，那往往呢，这就是高血压导致的。
1: 好的好的，那这个也会测血压了，也会整血压计了哈。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就是临床上说的这种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是不是要用药，需不需要治疗？
0: 是的，这个呢其实就是
1: 肯定答案。
0: 肯定的。我们说非常明确的数据显示，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对大家造成各种靶器官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其实一旦诊断高血压就要积极的进行干预了，主要的是帮助大家减少高血压导致的并发症，减少呢心血管一些事件的发生。
1: 那有的说我吃一段血压药，这个也挺对症的，我吃完了就降下来了，我是不是要停药？
0: 这个呢也是很多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关心的问题啊。高血压是否能够治愈，其实主要是跟高血压的原因有关，正如刚才所说的
1: 原发继发，
0: 原发和继发。那我们往往呢是筛查10%继发的高血压，如果这些筛查完全排除了，那么90%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大部分人是无法治愈的，而且需要终身服药的。是的。
1: 总吃降压药，它也是对于心脑心肝肾也会有副作用，所以说有的人可能就想能少吃点药就少吃点药吧。
0: 是，很多患者也是这样的一个担心。但是呢，其实高血压，老百姓都说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这个呢，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呢，高血压的这个药物肯定是从肝肾一些代谢的，但是高血压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呢是非常少的。我们不要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延误治疗。在临床工作的这些年呢，其实高血压导致的这个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率不高，我们碰到的都是高血压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的一些肾功的损伤、
1: 并发症，
0: 对，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1: 是，
0: 这个时候后悔其实已经有些晚了。
1: 是的。当时你拍大腿，我都怎么不早点用药呢？没当回事儿。
0: 是的，而且高血压其实发生的一些副作用呢比较弱，比较轻微，而且往往呢停药或者换药以后呢是可以消失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需要因为这个呢特别抗拒高血压的用药。
1: 你说到用药的时候哈，很多人可能是用什么地平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类的，他们就是在选择药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药呢？
0: 其实呢，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呢，我们主要是分为六大类
1: 啊。
0: 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说叫 AAA BCD。这个呢就比较好记了。3个 A 呢主要是我们市面上一些ACEI ARB 类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药的结尾是沙坦啊普利类的药物。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新的沙库巴曲谐沙坦这一类的药物。而 B 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贝塔勒克呀这些药物。C 呢就是我们说的地平类的一些钙通道的阻滞剂。D 呢其实就是利尿剂，比如说赛琴类的药物。那么如何选择呢？其实主要是跟患者高血压升高的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一般呢，我们说中青年人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舒张压的升高。那为什么呢？往往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熬夜，或者呢是睡眠量高，或者是 RAS 系统的激活。那么这一类患者，我们就首选贝塔受体阻滞剂，又能降心率，又能降血压，或者呢是选一些普利或者是沙坦类的药物。针对这样的高血压的机制用药，血压的降压效果呢往往是非常好的。
1: 那临床在给他判断的时候是根据他的那个低压和高压的值来给他决定的吗？
0: 是一部分的参考，我们还会了解一些患者的病史
1: 啊、
0: 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平时的一些情况、来为他选择一个药物。
1: 因为特别是有的时候去第一次去看到发现自己血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了。
0: 是的、
1: 因为药店那么老多，我也不能什么都吃试试。
0: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就是会推荐地平类的药物。地平类的药呢就是主要是舒张血管，而老年人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机制呢是这个血管弹性差了，所以我们会老年人呢主要是首选地平类的药物。而对于一些稍稍肥胖一些的患者，或者呢摄盐量高一些的患者，我们可能比较愿意用利尿剂，这样的话呢能减轻水钠的潴留，更有针对性的降压，
1: 就是 D。
0: 对
1: 啊。我明白了。还得是找专业老师帮着你调药。
0: 是的。
1: 你不能自己随便的，邻居老张说用地平类的我就买地平类的。是不是啊？
0: 是，很多患者说哎呀我们

0: 我父母或者是我爱人高血压用这个，我血压高了我也临时吃一次，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1: 哦，好的，大家记住了吗？吃药不能乱吃，你得有针对性的去吃，是不是啊？
0: 对。
1: 适合你的才是好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血压药、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说一种药都不好使，甚至于联合三种药、两种药，这个慢慢的，我觉得药量降下来，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吧。
0: 是的，
1: 你把药量降下来，对身体的各种伤害不就小一点了吗？相对于来说，你的副作用不就小了吗？
0: 对，因为这个患者呢，其实往往是根据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年轻吃这么多种药？他很抵触这个药的这个种类。其实我们高血压的降压治疗呢，是属于小剂量起始联合。我们并不建议患者呢，这个一种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药降不下来，我们就加量。我们建议呢，就加用第二种药了，因为降压的药物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并不会因为你用量的增加而降压效果呢显著的增加。这个时候呢，往往药量增加呢，副作用就会显现了。
1: 明白了。
0: 而两种药物的互相联合呢，可能往往降压效果成倍的增加，而副作用呢会相互抵消。
1: 哦，也就是说你当你血压降不下来，或者是高不好使的时候，你不能说是一味的往上增量，
0: 是的，
1: 而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你找医生给你加什么药，你再加一类，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大家其实完全不必因为一下子就吃两种药或者三种药而觉得自己的病情非常重而产生恐慌。往往呢，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考虑的比患者本身要更多。我们其实呢，可能不只是对于医生来说，降压呢不只是一个数值的达标，往往呢还想对于患者呢进行一个心脑肾的一个靶器官的保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考虑很多，想保护一下患者的肾脏，想保护一下患者的心脏，所以呢，两种药的联合呢，也考虑到了很多因素，所以大家完全不必因为这个种类的很多而产生抵触。
1: 那很多人说，那我反正我也吃降压药了，降的也挺好，我其他的生活方式我就不用管了，我可以适当的放纵一下。这临床上有没有这样患者？
0: 特别的多，其实呢也很理解大家哈，因为生活嘛，很多患者觉得，哎呀，你说我这个不应酬，我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不能这个，我必须得喝酒，包括呢，我这个工作就是熬夜。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吃了降压药就是万能的，生活方式是降压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一小部分轻度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可以单纯生活方式观察3个月的，这一部分患者呢不需要起始就用药，3个月的生活方式呢，往往可以让血压降到正常，
1: 对于刚刚发现高血压的，
0: 是，而且呢是轻度的，主要是160以下的患者。
1: 我怎么想到的，就是离婚有那种冷静期呢？是一个道理吧？就是你有的时候你通过生活习惯或者各种改变的话，你可以的，你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啊？所以
0: 是。
1: 说这个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啊！这个健康基石啊，就包括你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一个都少不了，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啊？
0: 其实是非常重要。
1: 哎，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血压知多少，主要是关注大家的高血压。有的人可能是吃了很多药降不下来，有的人可能是，哎，我吃高血压，我一到晚上我就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解决？然后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用了两种药，还是降不下来，我该怎么办？还有呢，我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了，我怎么能知道我有没有高血压？该怎么测量？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文佳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刚才我们这个陈医生聊了这么多血压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接过阿姨的电话，她就说到了，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她的血压就高，一到晚上就高，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也换药了，也进行调理了，还是不好使。这个临床上患者这样的情况多吗？是什么原因呢？
0: 血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血压是这个有昼夜节律的。正常呢，我们的正常人的血压的调节呢，是呈一个勺形的分布，大部分人呢都是清晨起来，血压呢是比较高的，然后呢缓慢的下降。 夜间呢，其实血压呢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低峰，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少醒的分布。但是有一小部分高血压患者呢，昼夜节律是颠倒的，我们出现了一个反少醒，甚至是超少醒的分布。出现了一个白天的血压比晨起的血压还要高，甚至是夜间的血压升高。一个呢，就是这部分呢患者呢血压的调节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样的一个血压的节律的分布呢来进行一个用药时间的调整。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往往呢要关注患者呢是否夜间发生了哪些事件导致的夜间的血压升高。那在临床中呢，我们常见的一个疾病呢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见于一个稍稍肥胖一些的患者，晚上呢常常是自己不知道，伴侣呢会说，哎呀，这个我爱人我先生晚上睡觉呢打呼噜特别响，而且呢打呼噜突然停止了。有几秒钟不喘气儿了，然后呢随着特别大的一声呼噜再继续，这样呢一遍一遍循环的一宿。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出现的夜间的血压升高，也是非常可怕的隐匿性高血压。
1: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在临床上。
0: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调呢？
0: 我们是需要带进行一个睡眠呼吸监测的，这样呢我们可以夜间呢看一看是否有低通气的这样的发生，并且呢同时呢进行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检测，看看夜间的血压呢是否伴有升高。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要治疗原发疾病，也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这样呢可能呢需要根据轻中重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以及呢甚至要佩戴呼吸机改善夜间的低通气低氧的症状，进而呢让血压下降。
1: 好，自己的血压波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比如说有的白天血压高的，有的是晚上血压高
0: 的，
1: 都不一样是吧？
0: 对，是的。
1: 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用什么办法适合自己，我觉得还是请教专业的医生吧。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大家有自己血压调理的方面，或者是家人在血压这个方面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随时可以走进节目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夜间血压高可能跟你的用药时间，可能跟你的睡眠综合征有问题，是吧？还有人就是在临床上他们会经常问到说，我降压药我会不会产生依赖性，是不是需要终身的进行服药？
0: 其实呢降压药物呢本身是没有成瘾没有依赖的很多患者说非常抵触用药，就是说我一旦用上降压药呢我就不能停了。其实呢用药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呢主要是根据血压的控制，还有呢还是这个还是这一句话，就是血压的原因有关的。那么如果说呢降压药一旦停止，血压呢就会升高，这种原发性高血压需要终身服药的。第二个呢，有的人觉得为什么我前两年吃一种降压药可以控制，而慢慢呢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出现了药物的抵抗？这个呢也是用药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知道原发性高血压与血管动脉装硬化弹性程度是正相关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血管的弹性慢慢变差，就会导致血压的逐步升高。那这种呢是属于一个血压的一个进展，可能需要及时调整用药或者是加服降压药了。
1: 那正常来讲是不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脉硬化的增加然后才导致的高血压？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基本上50-60岁都会得高血压喽？
0: 不一定，
1: 因为
0: 呢，肯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如果说血管弹性好，或者是有一些呢生活非常规律的人，往往呢血压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
1: 刚才你一直在说就是那个原发性，原发性哈，你说的也有60%占到了遗传。
0: 是的。
1: 如果妈妈有高血压，那么女儿、儿子是不是必然得高血压呢？
0: 概率非常大。
1: 非常大。
0: 不是说肯定是，但是呢概率非常大，因为遗传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往往呢父母啊子女啊都得，所以我们跟患者说一定要生活方式改善，即使家里面有人得，现在您的血压是正常的，也是高危人群。可能一般原发性高血压呢，45岁以后，40到45岁以后发病。 逐渐就升高了，随着年龄的增加。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一定要关注生活方式，将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生的窗口呢往后移。
1: 好，
0: 嗯，
1: 就是尽量的不让它得病那么早。
0: 对，是的。嗯，
1: 陈医生，你在临床接待了很多的患者哈，他们一般的到您那去看病。

0: 的时候，他们复述的时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
1: 嗯。
0: 您帮他来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比如说，哎，我这段时间感觉脑袋胀，一到下午的时候头就感觉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你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些，然后让我们也蛛丝马迹的注意一下，然后提高警惕呢？
1: 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随着科普的这个普及哈，其
0: 啊。
1: 实，单纯的这个首发的高血压患者在门诊中呢，占的比例呢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大家呢已经非常诊断明确的高血压，然
0: 啊，
1: 后呢，但是血压控制不住，来医院呢，来门诊进行调整。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些年轻的患者，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在别的科就诊才发现的血压升高，这个呢占的其实比例呢也是比较多的。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患者，30多岁，
0: 啊。
1: 他呢是在体检中呢发现了一个心脏彩超的时间隔的一个增厚，当时呢正常我们是时间隔呢厚度的上限呢是10个毫米左右，他呢已经达到了11到12个毫米。那么他们来就诊，他说：“哎呀，我这个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个心脏的这面墙就厚了呢？”那我们进行筛查，发现这个患者其实高血压，而且推测血压升高已经很久了。
0: 他没有感觉吗？
1: 他说他仔细了回想没有感觉，或者是呢偶尔可能，仔细的回想呢偶尔有这个可能有头胀，觉得可
0: 嗯，
1: 能是不是休息不好啊，一过性的，坚持就过去
0: 过
1: 了，
0: 去
1: 消
0: 了。
1: 失了这样的症状就忽视了，而且呢也没有这个血压计的，家里也没有常备血压计，
0: 因为
1: 也
0: 他
1: 没有
0: 年
1: 测
0: 轻
1: 量的习
0: 啊。
1: 惯，对，他就很惊讶，而且呢很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就得高血压？
0: 对呀。就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很普遍吗？有
1: 其
0: 无
1: 实，
0: 症状的多吗？
1: 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就
0: 啊，
1: 是高血压，我们说一定要测量，
0: 所以你管它叫隐形的一
1: 对，无
0: 个
1: 声
0: 无
1: 杀
0: 声
1: 手，
0: 杀
1: 温
0: 手，
1: 水煮青蛙。其实呢，
0: 嗯。
1: 高血压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很多，比如说心绞痛啊，他疼，他就来医院了；
0: 对。
1: 或者是呢，是脑梗啊，或者是血糖的升高呢，他有这些症状，他也来医院就诊。但高血压呢，很多觉得我测量血压高，有的人高，他也不在意，因为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生活。他没有症状，他也不会积极的进行治疗。
0: 嗯，哎呀，我今天跟你做完节目，我回家我应该去测测血压了。哎呀，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陈医生临床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给大家讲了一下高血压的危害、高血压的测量、高血压的用药，然后你又讲的非常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用药六大类的那个 AAA、BCD 的哈，然后又讲了一下我们整个的，有的人白天血压高，晚上血压高，可能是跟那个勺型和反勺型是有着
1: 是
0: 直
1: 的，
0: 接的关系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嗯，然后那个用药呢，也不能说是人云亦云的，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观测自己的血压很重要。其实你有一个建议吗？比如说超过40岁了，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测量呢？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到呢，至少这个每2周进行一次血压的这个监测。
0: 每2周，
1: 对，如果发现的血压升高呢，及时调整，及时寻找原因。那如果一旦发现持续的血压升高，就要赶紧就诊。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一期血压的科普，您听见了多少？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哈。我们来接个热线。应该是这位听众有问题哈。哎，我们接一下试试啊。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请
2: 哎，
0: 讲。
2: 你好，陈医生。
1: 哎，你
2: 我
0: 好。
2: 想问一下子，我今年61岁，我就是这些年就是说血压高，我都是断断续续的。但我从去年冬天开始，我早上起来血压总是高的。反正现在是早上起来，我天天吃降压药，降到140多。我寻思问问我这种情况下用不用，可不可以停降压药？
1: 你好，想问一下，您血压最高是这个收缩压或舒张压一般是多少呢？
2: 哎，我最高的时候，那是前年的时候达到200多，
0: 哇，
2: 高压，就是最
1: 那
2: 高的
1: 很，
2: 时候。那次我就直接上急诊了，上医院了，当时做 CT 也没查出啥毛病来。
1: 您现在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2: 我吃苯磺酸氨基啶，
1: 就是这一种是吗？
2: 嗯，我是一种，我就是今年冬天刚，去年冬天刚入冬的时候，我就是血压高，我一整早起来就167，完了我就下午加一种，下午。

0: 那种，但我早起来血压就是一般，我都是5点多钟量，总是高。完了后期开春天暖和以后，就早晨起来血压就没那么高了。我还是说一天吃一次，就早起来5点多钟量了，基本上还是140多。完了我还是一天吃一片胆黄酸绿地瓶。我就询问我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停了，现在天暖和了，这个这样药。
1: 对，首先呢，这个药呢是不能停的，因为现在呢，可能您觉得这个血压已经比之前降得很多了，但是其实我们说140多还是没有达标的，因为呢，您刚60岁左右，您有糖尿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吗？
0: 我属于是就是在发展的糖尿病，现在还没达到这个程度。
1: 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状态是吗？
0: 啊，对对对，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正常呢，您的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以下的，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值。只有降到140，高压到140以下，低压到90以下，这样呢，我们这个说脑梗啊，这个肾功不全的发生率才会降到最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有糖尿病的前期，甚至是诊断糖尿病呢，我们要强化降压，降到130/80的。所以呢，首先您吃苯磺酸氯地平这个药呢，其实并没有达标，所以呢，第一个是肯定是不可以停药的，第二个呢，可能是还需要再加另外一种药，把血压呢再进一步的往下降，以达到目标值的。
0: 哦，还需要再加一种，加什么药比较好？
1: 我觉得呢，如果说您能排除一下这个肾功啊，如果没有问题，或者肾动脉没有狭窄，可以加一部分，加一点沙坦类的药。比如说厄贝沙坦啊这一类的药，两个药一起吃，联合用药，可能呢能更好一些。对于您，
0: 我前一段时间我加过以后就晚上吃，早上吃，但是我那早晨血压还是那么高，就降不下来。
1: 这样可以，我们可以调整，或者是您可以到这个高血压门诊，来找我，我们可以，您可以把这个血压记录一下，我们可以加加量，或者是呢再加一种药来看一看。
2: 他就得来回调试。
0: 现在有这个替米沙坦，我要是说吃可不可以？
1: 可以，下午可以。我觉得
0: 什么时间吃啊？
1: 我觉得您这个上午呢吃这个苯磺酸氯地平是5毫克吗？现在是5毫克一天一次吗？
0: 对，5毫克的，对，
1: 5毫克一天一次。替米沙坦呢，您可以下午先加40毫克，可以4到5点钟晚上吃看一看。如果呢控制不住，吃一段时间可以加到80毫克，这样的话呢剂量稍稍大一些，看一看。
0: 问题是我的血压到晚上一般都才110多，我的血压就是看早起140多，我到晚上基本一量都110多。我要那个时间段再吃降压药，那不能把血压降太低了吗？
1: 因为我们替米沙坦呢是一个长效的降压药，它的起效周期呢，起效时间呢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下午的加服对于您第二天早晨血压的控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建议您下午呢这个时间点吃，对于第二天晨起的血压高是有很好的帮助。
0: 4点到5点下午啊。
1: 对，是的。
0: 那好的，谢谢大家。
2: 好，再见女士，
1: 再见。
2: 好，各位，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医大一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高血压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也谢谢听众一直在关注、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

0: 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6: 这苏大夫坐在那儿，号完了脉，吩咐人把纸拿过来，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一药方子。开完这药方子，告诉包兴，您就按这方子去抓药啊，抓这药。抓来熬完了给老太太喝，一半喝，另一半再兑水给老太太洗这个眼睛。同时呢，每天早晨起来得要用天水给她洗眼。包青龙，什么叫天水您呢？天水呀，就是夜晚下的这露水。现在呀，晚上您可以用一个铜盆，这铜盆一定要刷洗干净，放在院子里边接的这个露水，接下来之后不管多少用这种东西蘸着给他洗眼。哦哦哦，好好，天天都要洗，不可耽误，记住没有？包青说记住了。大夫，都听说您是高手，您这一来呀，我不就放心了，我们太夫人这眼睛肯定能够复明了。苏大夫一听，哎，您别说这话啊，我这个大夫可从来不吹牛，我治过很多眼病，不能说个个手到病除，也有给治坏了的，那是极少数。太夫人这个眼睛我能不能治好，咱两说着，咱治一段瞧瞧，不行的时候我指定告诉你们，您另请高明。苏先生说着话迈步往外走，包兴随后往外送。当出了房门之后，包兴紧跟两步又问了一句，大夫，没当着老太太的面，您交给我个底儿，老太太眼睛能好不能好？交给你个底儿啊，我告诉你，十有八九他就这么地了。王兴一听完了，这大夫尽管高手，他也治不了，治不了也得先治着，马上把这苏先生给送走了。到门口的时候，苏先生告诉报兴，我呀一天来一趟，给他看一回眼睛，你必须派轿到我那去接我。包青说，这您放心，我天天去接您。包拯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关注吧，随着一直到门口这送走了这苏先生，转身回来就安慰李娘娘。李娘娘恨不得自己这双眼睛马上就能复明，什么事儿都能看见。苏先生走了，这李氏夫人呢，天天晚上就用这铜盆在院里边接这露水。李氏夫人是个贤良的妇女，一个铜盆怕接那个露水不够，弄了十来个铜盆在院子里边接着，第二天早晨起来把这个露水就倒在一块，然后呢再给老太太洗这个眼睛。头一天一副药喝下去了， 剩下一半要用水稀释之后给洗，洗完了之后早晨起来又用露水洗，洗完了问李娘娘怎么样，李娘娘说不觉如何。第二天仍然如此，但是呢包兴每天都派轿去接这位苏大夫，一天两天一直接到了第十天的时候，这天包兴在这府门外等着苏先生来，一看这轿空着回来了，哎，怎么空着回来了，有一个人拿着一封信递给包兴了。嗨，总管，苏先生说了太夫人这眼病他看不了了。包兴一听，哎呦，这苏大夫闹了半天也不行，我说头一天我问他的时候他那心里就没底，实际上他是治不了，白耗费着十天功。包兴把这信拿过来瞪出信人打开一看，上面简单的就说了两句话，包总管，太夫人之眼疾已十日矣，今日倘不能好，另请高明。苏赵得，哎，他算没辙了。包兄就那么地吧，这轿先抬后院去。包兴拿着这信封跟这信纸，他就奔后边来了，心想每天老夫人都在这儿等着，等着这苏大夫进来给号脉给看眼，今儿个没来，我得跟太夫人怎么说呢，我还不能告诉他您这眼没治呢，这一告诉他老太太非上火不可，我呀得撒个谎，我就说呀这苏先生有事儿，给送了一封信来，我还没看。对，他拿着这信纸就进来，一进老太太这个房间，老太太在屋里边端然稳坐，就正等着呢。包兴啊，大夫来了吗？太夫人，我跟您说吧，这苏大夫今儿没来，就送一封信来。哦，送一封信来，那信上写的什么呀？这信呢，嘿，这信我还没看呢。你没看呢？那信纸都打开了，你怎么没看呢？他是啊，他信纸都打开了，他是 我看了。哎，这信纸打开了，您怎么知道的这个？哦，是啊，包兴，我看见了。啊，您啊看见了啊？包兴一着急，他又磕巴了。哎呦，太夫人看见了！这包兴马上转身向往外就跑，前院后院就嚷起来了：“告诉你们呐，太夫人双目复明了！”马上先去禀报给包大人。包公一听，马上跟着李氏一起来到了老太太房间。这阵老太太双目复明，一见包拯是热泪滚滚而下呀。包拯说，老人家，您的眼疾痊愈乃是我全家之福分呐。老太太说，是啊是啊，我得感谢这位好医生。包兴在旁边拿这信，大人您瞧瞧，这医生人就断定今儿这眼睛就能看着了，所以人就给写了封信了，人没来。你看这两句话写的啊，这大夫可太厉害了，我跟您说，这是神医，这是仙医，这是天下第一。包公说，快快给我封上100两银子送到那大夫的家中。包兴马上到账房里边封了100两银子，立即差人送到大夫家里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送银子的人回来了，这银子原封也拿回来了，说人家苏大夫说了，给包大人给包青天的母亲看病是分文不取，只要眼睛好了这就行了。李娘娘眼睛这一好，包府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大家伙都为之高兴。为之高兴是为之高兴啊，他们都以为这是包公的母亲，其实这是皇上的母亲，这是李宸妃李娘娘啊。李娘娘眼睛好了，包公这天晚上就来到娘娘的住室屋中。到这屋子里边，包公跟娘娘得商量商量，下一步得怎么办？您的眼睛能够看见了，恢复如初了，下一步得怎么样子来昭寻您的这冤枉呢？

0: 李娘娘现在没有主意，问包拯有何见解。包拯就跟李娘娘说了，为君之计，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得上南清宫，得找这位嫡娘娘。老八王赵德芳已经去世了，现在是少八王叫赵华。嫡娘娘自己一个人在南清宫里边住着一个院子，这嫡娘娘现在对这个事情如何看法，我自己没有底数。包公说，老人家，按照您当年和嫡娘娘的来往，如果说今天您到那去见了嫡娘娘，要提起当年的往事，嫡娘娘能不能承认呢？能不能为您作证？能不能为您帮忙呢？李娘娘说，嫡娘娘这个人，当年我们姐妹两个关系甚好，我有什么事情都要找她商量，她有什么事情也要找我商量。至今我还记得，那年她办寿日，我给她送去一件宝物，那是一块整玉雕刻的寿山浮海图啊，那件宝物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我想直到今天我送给他的这件东西他还会留着。哎呀，他的寿诞之日马上就到了，再过三天就是了。如果我现在见了他，他能够认得出我的话，提起当年的往事，他不会因为现在皇帝登临大宝，他想为极尊而忘却了过去我们姐妹的情长啊。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为人心地善良，非常忠厚。
1: 老人家，要是这个样子的话，您刚才说再过三天是他的寿诞之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呀。我想在他寿诞之日的时候，您去给他拜寿如何？
0: 我去给他拜寿，我以什么身份呢？
1: 您就以我母亲的身份去给他拜寿，您跟他见面之后，看他认得出认不出您。如果他又认不出，您就跟他谈论之中慢慢的讲述出当年的往事。您要讲述出当年往事，他如果一味回避不承认这一番事情，那么您就不必再跟他多说了，您就回来。如果说他要承认当年的往事，那就说明他愿意为您帮忙，把您的沉冤而昭雪，您看如何？
0: 好吧，包拯，我就听你的安排。
2: 包公说好吧。于是包公由他李娘娘那儿出来之后，就找来了包兴，告诉包兴三天之后是嫡娘娘的寿诞之日。包公让包兴给置办一份寿礼，然后包公亲自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里边呢是写给嫡娘娘的，就说他的母亲来了，有意要见见嫡娘娘，不知嫡娘娘能不能赏脸赐光。包公把这封信写完了之后交给了包兴，包兴急急忙忙的就置办了一份寿礼。寿礼置办完了之后，过了三天，正是嫡娘娘寿诞之日那天，包兴一大早的就带着这份寿礼就到南清宫去了。南清宫等嫡娘娘办寿这天，这南清宫的府门外那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满朝文武大臣个个都到这儿来给嫡娘娘拜寿。这是大门槛啊，除了皇上就是八王了。你说这嫡娘娘到了寿诞之日，那满朝文武大臣能不来吗？有多少大臣都记着嫡娘娘的生日，绝不能错过了啊。这是一个给溜须拍马的好机会。包兴拿这份寿礼在门口站着排进去的。他把这个寿礼拿到南清宫里边之后，把包公这封书信往上这一递，八王赵华先接到的这封信。八千岁接到这封书信，打开书信一瞧，一看是开封府尹包拯送来的寿礼和书信。这八千岁拿着这封信就奔后边去了。

为什么呀？这是少八王，赵德芳的儿子。这个八千岁一看这封书信，他非常熟悉包拯，因为包拯的声望在朝中已经抬起来，满朝文武大臣都议论包拯，他成为众人的谈话中心。这个八千岁呢，很想要见见这个开封府尹，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一看今天这个开封府尹主动地送来了寿礼，而且还写了一封信来，他的母亲要跟自己的母亲见面，这是很好的一个见面机会呀。所以少八王拿着这封信到后宫就见了狄娘娘，跟狄娘娘一说，狄娘娘这老太太也非常高兴。狄娘娘这耳朵里边也灌满了，说大宋朝出来这么一个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清官，叫包拯，铁面无私，传说这包拯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人长其相是必有其能啊。狄娘娘也很想要见见他，所以就告诉赵华说，这样吧，不要让他今天来，今天跟我拜寿的人川流不息，乱乱糟糟的，他们来了也没有功夫谈唠几句，让他们明天来吧。明天过午，我一切客人都不接待，我专门要接待接待这包拯母子二人。这八千岁一听，好吧，转身到外边就告诉包兴了。包兴领了八千岁的口谕，把这寿礼留下，就回到了府中，跟包大人这么一说，包大人心里非常高兴。包拯想，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呀，跟李娘娘一讲，让李娘娘做好了准备。李娘娘一听说明天就要去见狄娘娘，激动的她一夜都未曾合眼。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完毕之后，换穿上一件新衣，有人给抬过轿来，李娘娘和包拯他们两个人就离开了自己的府地，够奔南清宫而来。跟随的侍从在后边随着，来到南清宫的宫门之外，包拯大轿点地，李娘娘由打自己的轿里落地之后也走出来。南清宫把宫门的这些门役往里边禀报，往里边这一禀报，八千岁亲自往外迎接。八千岁往外这一迎接，门一往外边一告诉包拯，包拯跟李娘就一块往里走，双方会面于院中。八千岁跟包拯两人相见之后，包拯向八千岁是君臣之礼，八千岁赵华伸手搀扶包拯，非常热情地把包拯让进自己的客厅。把包拯让进客厅，把包拯的母亲呢也让到客厅之中，让他坐下。八千岁就问包拯，此次陈州放粮如何？包拯就跟八千岁讲说陈州放粮的经过。八千岁特意关注的就是怎么把庞玉炸的。包拯就讲了在陈州怎么捉获的庞玉。八千岁一听，这包拯果然是有奇才异志啊，这是大宋国朝的干国忠良。这个时候狄娘娘在后边也听说包拯来了，狄娘娘特意来到前边的客厅。狄娘娘这一出来，包拯一见狄娘娘，先给狄娘娘跪倒磕头施君臣大礼，紧接着包拯就把自己的母亲，也就这李娘娘介绍给狄娘娘。娘，这就是狄娘娘。李娘娘一看见狄娘娘，她一看狄娘娘依然是当年的那模样，虽然说在脸上比当年多了几道皱纹，可是从她的风韵，从她的气质上毫无变化。李娘娘想，恐怕我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人家身居在宫院之中，风不吹雨不打，变化不大，我人生道路坎坷，沧桑变化，他恐怕都认不得我了。想到这里，李娘娘走两步来到狄娘娘的跟前，狄娘娘，草民李氏给您见礼了。李娘娘这一施礼，狄娘娘瞧了瞧她，她知道这是包拯的母亲。

0: 爹娘娘这个人呢，是非常忠厚，非常善良，从来在下属的面前不摆大架子。
1: 哦，你是包太夫人呐？今天来到这里，给我的避府生辉呀。好，咱们两个到后边坐吧，如何？
0: 爹娘娘是这么想的，这八千岁跟包拯谈话，那我们这老爷法的呢，就老爷法的谈，别在一块掺和。谈话不投机，我把他让到后边好好的谈唠谈唠，然后呢得留他在这吃顿饭。所以狄娘娘就请李娘娘奔后边去。李娘娘一听狄娘娘往后边让他，这李娘娘心想，我正想要单独跟你谈谈。李娘娘跟着狄娘娘就奔他的后院来了。狄娘娘现在自己有一个院子，来到自己的院子之中，狄娘娘就把李娘娘让到自己的住室，落座之后，侍女献茶。李娘娘坐在这里，她环视了一下狄娘娘住的这个屋子，这是一个大起居室，屋子里边陈列着紫檀木细花雕刻的家具，那边有万字形的书立，里边摆着很多书籍，旁边那个条案几上陈列着很多古玩，他一眼看见了，这条案几上还放着一件比较大的东西，正是当年他送给狄娘娘的祝寿礼品，玉雕的寿山福海。狄娘娘一看见这件东西，她心中为之一震呐、是以渺渺，此物犹存呐、李娘娘坐在那儿，端起这茶杯来，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下，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狄娘娘呢，非常理解性的面带着微笑，瞅着李娘娘。哎呀，包太夫人，您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嗨，哪里，我儿不才，乃是托万岁的鸿福啊！不然的话，他哪有今天呢？不，你的儿子当开封府尹以来，尤其是这次到陈州放阵，政绩赫赫，满朝文武都称赞他呀。那是您过奖了。狄娘娘听到这里，瞧了瞧这位包太夫人，她忽然觉得这包太夫人长得好面熟，她像一个人呐。他像谁呀？他像当年的李宸妃，太像了。如果这李宸妃活到今天，也是他这个岁数，只是他在冷宫里边被烧死了。天底下长得一样的人很多，可是像他这么像的人可太少了。这种想法在狄娘的脑海里边一转，然后狄娘娘马上又断定她不是李宸妃，因为李宸妃已经死了。狄娘娘这一愣神的功夫，李娘娘没说话，也在瞅着狄娘娘，心想她会不会把我认出来。狄娘娘端详了一会儿，就跟李娘娘说了，包太夫人，你家是哪儿的？李娘娘说，我家原籍是安徽的泸州府人士。
1: 哦，
0: 请问你给他们包家生了几个孩子啊？包拯他们弟兄三个，老大包山，老二包海，包拯是老三呐。
1: 哦，
0: 老大老二都在干什么呀？都在家里头务农。
1: 哦，
0: 只有包拯读书了。
1: 正是。
0: 包太夫人，我看你这个样子必定也是一个诗书门第吧。咱们下次再说。

0: 从哪说起。
1: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一个按钮，当你按下的时候可以重返二十岁，你们愿意吗？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看见一个奶奶带着孙子在长椅上数落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奶奶用天真无邪的笑容。如果不是岁月的话，他们拥有一样和喧嚣世界无关的心。其实在那一刻，奶奶已经回到了童年。在这部影片当中就讲了啊，奶奶回到了二十岁，然后跟自己的孙子是同学的故事。
5: 直到有另一个人，
4: 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感慨啊，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年轻。就像现在网上很火的一段鸡汤，就是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薛凯琪，这首歌的名字啊，乍一看很奇怪，奇洛里维斯回信。其实它这个是有一个这个翻译的不同啊，这个奇洛里维斯呢，也就是我们这边熟悉的黑客帝国生死时速被大家所熟知的超级偶像基努里维斯，在这个音乐当中呢，他唱到了哈，每天呢他给自己的偶像写信，写了10年觉得太乏味了，就是因为这个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的这个信一定会被回复到。就像在音乐当中唱到的，明知我们隔着太空，人人都怕倦怕扑空，全球得我未死心，但是也没有放松，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时候的一个共鸣。薛凯琪化身成为了一个小粉丝，然后给自己的偶像写信，期待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追梦旅程。我们一起来音乐当中来感受一段。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梁咏琪《短发》，这首歌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会唱的朋友可以把音乐放大声，一起唱起来吧。

听到的这一版张三的歌呢，是来自于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的合作哈，老歌翻唱。这首张三的歌呢，是李寿全演唱的歌曲哈，在1986年发表在专辑8又1/2当中。而这首歌呢，也是同年的电影《父子关系》的主题曲。而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哈，在生活当中面对艰辛或者是面对不愉快的时候，依然能够有勇气不断的勇往直前。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坚定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拥有未来，想着未来的路程有多远，忘记曾经的伤口有多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这首歌非常有力量哈，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你是不是曾经想过，诶，可不可以放下当下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然后就安安静静的享受属于自己的几天呢？但是好像现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不太允许啊，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每天在身上，都逼迫着我们不断的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

0: 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到2000年，在孙燕姿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样的一首《相信》。
2: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
1: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杨千嬅《勇》这首歌也是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非常鼓舞人心，而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奥运健儿的这个在港出席的这个奥运健儿大汇演当中也演唱了这一首《勇》啊，也是非常有感染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拉拉徐佳莹《居高症》。

听到的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惧高症。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听拉拉的歌呢？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一首身骑白马，还是在歌手里面的莉安呢？我是从这张心理学专辑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而这样的一首惧高症呢，也是表达的非常细腻啊，是告诉我们面临生活当中一些惧怕和恐惧，我们要勇于挑战它，去战胜它。很多人是不是都有恐高？当我们战胜了恐高，战胜了自己之后，会迎来新的一番天地。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继续来听歌，人潮里。

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台词啊，来自电影《人潮汹涌》，在里面有段台词就是，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也无惧，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你。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人潮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华晨宇，微光。

0: 听到音乐来自华晨宇的微光。在今年呢，华晨宇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搞了一个一起看迎接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我觉得在这个音乐方面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呢很有想象力，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音乐。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了，今天朋友陪伴大家听歌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 预防脑卒中要改

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

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的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

0: 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也有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

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

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上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
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 111.7

7亿元，较年初增加 28%， 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 82.7 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象、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十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迁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63%，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41%。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四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

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在节目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六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3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3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他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他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

后来十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怡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怡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怡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6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
20.42亿元，同比增长。

涨48.3%，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路德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4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怡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 D 战略。具体而言，四 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怡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他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怡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怡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怡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 D 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怡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怡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怡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怡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怡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怡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怡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怡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怡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怡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
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两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怡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46.4%，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87.6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83.6。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只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66.7%。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首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50%、60%。王怡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怡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怡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
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

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历经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的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10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5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
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5元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5元、9.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元，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九九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低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店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淇淋，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22%，最高降幅达45%，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10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折打到 5.5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
能转头考虑一下一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川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了解我们各类的医学科普知识。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血压情况，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血压值多少。一说到血压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高血压往往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人群当中啊占有一定的比例。那这种疾病高血压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诊断自己的高血压是否存在着问题，还有就是血压的一些科学的测量方式、治疗和管理、用药情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大家可以记住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陈医生你好。
1: 你好陈红。
0: 你好，欢迎陈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因为陈医生也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陈医生叫陈文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以及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治疗，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脏康复学组的委员。

0: 也知高血糖高尿酸是吧、
1: 嗯、对，
0: 逐渐的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别看有的都是老高血压的患者了，往往有的时候对高血压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彻底和全面的，往往在存在的很多的问题，您在临床上接触患者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的这种情况？
1: 是的，而且特别多其实
0: 啊、就是对于这种疾病，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好好的做一期科普，大家不妨认认真真的来听，遇到自己或家人的一些血压问题，包括这个降压药的使用啊，包括我这个血压有的时候忽高忽低啊，我怎么来调啊，我吃什么类型的血压呀、降压药啊是对我合适，对吧？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每天啊，就像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样，我们也要勤测血糖的，那这个血压更要勤测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有一些起伏波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怎么来测，这些都是要有正确的科学的一个方法，我们才能把疾病控制好，控制住，不让它在身体里惹麻烦，对不对？好、啊、那陈医生啊，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我知道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血压值多少，我们哈医大医院的心内科应该说是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1: 嗯、对，
0: 因为我知道它应该是有八个，你们血压好像是心内八吧？
1: 是的，心内八病房，我们也是黑龙江省的高血压专病中心，
0: 专病中心、
1: 而且呢是高血压病房，
0: 嗯
1: 嗯、特别是呢对于一些难治性高血压，包括的高血压的合并症的调整、
0: 嗯、
1: 以及原发性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呢，都是我们病房来做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病房呢医生呢也是进行一个哈医大医院的高血压门诊的出诊。
0: 嗯
1: 嗯，接触到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能是通过您的介绍知道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
1: 嗯，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何来自己判断，或者是怎么来确定它是原发性的还高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
1: 嗯，
0: 而这个陈医生他临床他的专业就是什么？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有一些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一个治疗。所以说这个方案我们也结合大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帮助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给您答疑解惑啊。欢迎有问题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我们一说高血压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这个高血压我们怎么来认识它，怎么来诊断它，怎么来科学的进行一个定义。从您临床来说，专业术语可能我们听不大专业啊，
1: 嗯嗯，
0: 我们从这个老百姓非常认知的一些通俗易懂的话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高血压、好不好？
1: 好，好的。首先呢非常感谢陈红的邀请，接触通过电波呢与各位听众朋友见面啊、今天呢主要是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个高血压的，我们很关心，老百姓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血管呢其实就是水管，血管里的血液呢它是不停的在冲击着血管壁，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样的血液呢不停的冲击血管壁的压力呢增加，不停的损伤血管壁，这样的一类疾病呢就是高血压。那高血压的诊断是如何的呢？很多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血压的这个随着这个科普知识的普及，我们的血压大家知道，我们测量血压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
0: 嗯，
1: 收缩压呢我们是140是上限，舒张压呢是90是上限。
0: 嗯，
1: 那么大于140/90就叫做高血压吗？其实并不是的。
0: 嗯，
1: 我们临床中呢高血压的诊断是在四周内非同日三次的血压，
0: 四周内非同日
1: 三次的血压，
0: 三次的血压
1: 测量的血压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诊断高血压。
0: 明白了，四周内一个月，非同日，不是一天，
1: 对
0: 啊、三次的血压
1: 是
0: 平均起来除以三是吗？
1: 就是有三次的，有三天的血压测量的血压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就可以诊断了
0: 是高血压了。
1: 对，这里面呢主要强调的是非同日。因为呢很多患者比如说偶尔的一次的这个劳累啊，或者是兴奋啊，这个情绪波动，或者是熬夜，某一天的血压升高，其实并不需要诊断高血压的。很多患者呢可以休息以后呢可以调整恢复到正常。但如果呢是三次的血压，三天的血压啊、 都是升高的，那我们就应该重视，
0: 嗯，
1: 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0: 明白了，这个呢是需要科学临床来进行判断的，自己其实在家也可以来测量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一会儿测量的方法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啊，到时候大家有这个关于高血压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们来交流探讨。刚才说到了，诊断是4周内非同日3次的血压，对。

0: 对，高压大于140，低压大于90，我们就诊断为高血压了。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就怕血压高，血压也是称为一种叫做无声的杀手，是吧？
1: 对，是的。
0: 有的人重视啊，及时调节；有的人可能不重视，往往高血压容易惹祸的。
1: 嗯，
0: 但是在临床上，为什么把它称为是无声的杀手，是有它必然的一个原因的吧？
1: 是的，
0: 陈医生，
1: 是的。其实高血压这样的疾病呢，我觉得很多，其实很多老百姓呢，觉得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值。
0: 嗯，
1: 但其实并不是。很多患者呢有高血压，但是呢他的症状并不很典型，可能呢偶尔有头疼，偶尔呢有脖子发硬，或者是头晕。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休息不好呀，或者是不是颈椎病导致的呀。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再加上平时呢没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往往呢不知道血压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出于在自己呢长期暴露于血压升高的这种危险因素之下，产生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效应。潜移默化呢，随着多年血压呢对于身体的影响，往往后知后觉，当发生了高血压的并发症以后，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但为时已晚。
0: 从高血压到高血压并发症几年的时间？
1: 不同的靶器官呢发生不一样，而且呢与个体差异以及呢其他的合并症和血压的升高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血压轻度或者中度高血压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逐渐的出现了心脏的增厚，肾功的不全。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持续的血压急骤性的升高，可以导致急性的心衰，甚至是急性的肾功不全，这样呢就非常危险了。
0: 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记得陈医生说到一句话特别的重要，它不是一个数值的变化。
1: 对，
0: 因为你说到了它像一个水管，它这是个压力增大了之后，它肯定会损伤血管壁的。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就会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再出现有血脂高什么问题的话，那很容易就有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对，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效应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很说，就这个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先有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再导致的高血压，还是有高血压会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
1: 高血压其实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单纯的高血压呢，我们可以想到其实有血管的地方，这个器官有血管的地方，那持续的压力增高就会对这个器官导致影响。那么我们哪儿的血管比较丰富呢？心脏、脑、肾脏、眼底，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大血管。所以高血压靶器官的损伤呢，主要是对于心脑肾眼血管都可以造成损伤。
0: 好，各位刚才听到了陈医生的一个介绍之后，我们这个对于自己的血压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因为它对于心脏、脑还有这个肾脏还有我们的眼底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的，因为这里的血管太丰富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对于血压的相关问题可以随时请教陈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患病率现在临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国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现在呢最新的数据统计呢，我国呢其实是已经有2.45亿的高血压人群了。
0: 2.45亿。
1: 每当谈起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可以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您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是否有高血压？我非常肯定答案是是的，因为发病率太高了。折合起来呢，其实相当于每3个人中我国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大于6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大约占到了50%，那就是2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是好高血压的患者，那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肯定会有高血压患者。
0: 没错，没错。有的人可能是得了很多年的高血压，自己不知道；有的人可能是知道了之后确诊了之后，在吃药的时候吃不明白。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干吃药血压降不下来，有的时候又联合用药，好几种药。好几种药。不能是一类药，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用药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你血压平稳吗？目前调整到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发病率很高，2.45亿，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而我们北方，特别是东北，它是应该说是高血压的一个重灾区，可以。

0: 以这样说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北方呢，这个特殊的气候，还有呢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样的一个高发病率的一个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北方呢，昼夜温差大，而且呢，四季呢，冬天是一个寒冷的一个地区，那么寒冷呢，可以收缩血管，刺激交感神经亢奋，更进一步导致了血压的升高，所以呢，黑龙江省其实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是特别高的，此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东北人，我们医生有时候常常在门诊问，你平时吃东西口重不重啊？我们北方人其实摄盐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呢饮食习惯，可能我们高油高盐，大家愿意吃一些咸菜呀、腌制品呐，这样的盐呢其实特别的多。我们正常高血压、正常患者呢，我们限盐是五颗左右，但其实我们北方人呢，有数据统计，往往达到了12颗、13颗这样。
0: 有这么多吗？
1: 是的，
0: 积累起来。
1: 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高盐摄入呢，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诱因。
0: 对，一个诱因哈。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到了冬天以后呢，我们这个天这个黑得早，然后呢我们就不活动了，那我们室外的活动也减少了，也导致了这个血压升高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0: 运动量不够，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这个调节血压或者是保持一个血压的平稳，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是吧？
1: 对，
0: 也是众多诱因所导致的血压升高。但是你别让它高，越高的话它的压力越大，冲击血管的危害性就越大，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大家听没听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具体血压情况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啊，879997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生活当中您的血压情况保持的怎么样啊？家人有没有存在着高血压的这种情况和问题？用药是否科学，能够达到一个平稳吗？您知道如何科学的进行一个测量吗？知道高血压的治疗和管理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进行吗？是不是血压平稳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我要终身服用高血压降压的药物啊？大家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一一的科普。同时针对性的对于您或家人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解答，告诉您用药的量怎么来掌握，吃药的时间、测量的时间、饮食的注意，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的血压的一些管理，陈医生都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啊。刚才我们把这个高血压基本上的这个名字哈、还有它的一个原因跟大家聊了一下。很多疾病它是要分级的，陈医生，高血压有分级的说法吗？
1: 是有的，
0: 也有啊。
1: 对，因为我们说高血压呢，如何判断它这个血压的升高，的严重程度呢，那我们常常是根据患者测量过的最高的血压来进行分级。高血压呢分为轻、中、重三级，或者是呢一级、二级、三级。收缩压呢我们是以140、160、18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舒张压呢是以90、100、11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的。那如果说呢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在两个级别，我们按照最高的级别来算。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是血压是160、80，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二级的，
0: 我知道了，140、160、180，
1: 对，
0: 是
1: 的，
0: 中间，
1: 这个呢，所以其实我们都会问患者，您这个血压呢最高达到过多少？我们按照这样的级别来进行分级。
0: 那他那个血压高的话，他也是按照平均值来算的吧？
1: 是的，
0: 他不是说是一次的血压波动就调整到中级了或者高级了吧？
1: 对，主要是呢，我们要根据规范测量，测量一段时间呢，然后来评估的。
0: 好，血压是分等级的，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血压控制的标准值是最好的，现在是90到140，是吧？
1: 对。
0: 以前我记得是80、120。
1: 81/120其实我们叫理想血压，
0: 理想血压
1: 超额完成了任务
0: 啊
1: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

0: 一步一步的逐渐降压、
1: 啊、
0: 首先降到呢正常值190以下、
1: 啊、
0: 那如果呢这个患者合并有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我们建议呢叫强化降压、
1: 哦嗯、这个说到高血压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了，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得这个高血压，怎么来进行一个检查，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高血压的分级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高血压的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跟饮食跟环境、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跟都有关系。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检查自己的血压呢？
0: 嗯，首先呢检查自己的血压呢就是一个血压的一个
1: 测量。
0: 对，我们的高血压的原因呢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
1: 嗯、
0: 一类呢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类是继发性高血压。
1: 嗯，
0: 那么此外呢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前提下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饮食啊气温啊这些呢属于血压波动的一个诱因。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分类呢90%左右的患者呢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这90%的患者中，原发性高血压中呢60%的患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剩下40%的患者呢可能家族遗传史呢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检查以后呢没有其他基础疾病，我们也诊断原发性高血压。那么剩下的10%的患者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往往呢是继发于其他基础疾病导致的一个血压升高。
1: 嗯，
0: 血压升高呢是这些疾病的一个结果，而能够检查能够治疗的往往是这10%的疾病。
1: 哦、
0: 嗯、
1: 我明白。那您临床上看了很多继发性的一些高血压、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因为您也是这个专长、
0: 嗯、
1: 那一般的来说都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高血压呢？
0: 嗯，导致继发性高血压呢主要有这些疾病。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的问题。肾上腺呢是我们肾脏上面的一个腺体，它有很多分泌激素的功能，可以分泌醛固酮、皮质醇、儿茶酚胺等等。那么如果说呢出现了增生或者是长一些结节，这些结节呢又伴有活性，导致这些激素的分泌增多紊乱，就会导致一个血压升高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需要在门诊呢进行一个筛查，我们会查高血压的相关激素，比如说醛固酮、血的醛固酮、皮质醇的水平，还有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肾上腺的一个影像学的筛查，肾上腺的 CT 或者是彩超。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是否有一个结节的或者增生的一个表现。
1: 它为什么会有结节和增生啊？
0: 嗯，有的时候呢它是很多人其实呢在筛查中会有结节。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解释呢不用太担心长了一个小疙瘩。有的人呢是没有功能的，那就是跟肺结节可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发育成这个样子，其实没有一些临床意义，也不用担心。但如果有一些结节长得特别大，或者是呢虽然小但有了一个活性在分泌激素，那可能往往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继发性的原因了。这样呢我们就要重视，甚至是呢要用专门的药物或者手术来积极的治疗了。
1: 嗯，
0: 不然呢这样的患者往往呢是一个顽固性的高血压，无法呢这个进行一个平稳的降压。
1: 您说到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
0: 嗯、
1: 原发性的一般的说90%占比比较高一些。
0: 是的。
1: 而且这当中60%还都是有遗传基因的、
0: 嗯、是的。
1: 还有您说到呢那个10%呢可能是跟其他的后天的因素环境影响有关，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还有那些继发就是其他有疾病了然后导致的血压升高，
0: 对，
1: 这个呢是可以根治的。
0: 是的。
1: 10%这样的不是高，但是临床现在这样的患者也不是特别多吧？
0: 是，但是之前呢我们很多年前觉得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占5%左右。但是呢主要是呢受到当时的一些医疗的手段的局限。
1: 嗯，
0: 但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医疗技术的一个提升，还有呢患者的认知，他筛查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所以发现其实有很多既往我们认为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继发因素。
1: 嗯，
0: 他来筛查呢才发现，所以呢其实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1: 那既然可以治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继发性的话、
0: 嗯、
1: 你就要积极的去解决原有问题。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门诊呢常常是有一些20-30岁就血压升高的患者， 那这些患者呢，往往是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没有一些危险因素，那么为什么血压升高？我们也建议这样的年轻人积极地进行继发性高血的筛查，因为是有10%的可能，而且是有一线治愈的希望的。
1: 哦，我们同事就有的，他是肾上腺引起的这个高血压哈，
0: 嗯，
1: 我觉得。

0: 他把肾上腺那块治好了，血压就平稳了。
1: 是的，如果没有一些合并的原发性的因素，其实如果单一的继发性高血压，那么其实治疗的这个结局还是非常好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是的。有的人可能是积极的去干预，比如说吃降压药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你降压药只能是让你血压平稳，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1: 对。
0: 还有的人呢，说的我是肾上腺那是有个小的结节，像您说的是、
1: 嗯、
0: 哈、
1: 嗯，
0: 不大点，但是它不长。
1: 嗯、
0: 血压也不高，那我就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嗯、也不用紧张，嗯、
0: 对，
1: 嗯，
0: 哦，好的，大家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然后对于血压的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了解，随时可以请教我们今天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啊。我们的参与方式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每个人对于血压的认识哈，或者用药啊、或者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饮食上，甚至于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药物的一个联合用药这块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大家进行单独的这种指导，你打进热线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
1: 嗯、是的，
0: 你在留言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哈。今天是请到的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高血压的这个情况。陈医生在临床上也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一个治疗哈。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请教，越是把疾病发生在早期萌芽状态的时候，我们越是好治好调，它也不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不让它因为高血压会引起各种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甚至于眼病，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保护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都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觉得家里头是不是都应该备一台血压计，时刻的来自己监测，要不然的话就有的人好多年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病，要不然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哎，这个血压计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必须要进行准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器了，家里头。
1: 嗯，是的，这个您说的真是太好了
0: 啊。
1: 很多患者呢，其实来高血压门诊求医呢，其实就是偶尔的一次体检，体检的发现的血压升高，
0: 嗯，
1: 然后呢，才重视血压的测量，回家以后呢，进行一段时间的血压测量，发现原来自己血压真的很高，
0: 嗯，
1: 刚刚发现，
0: 嗯，
1: 然后呢才来就诊。那我们当筛查的时候呢，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肾功的损伤，
0: 嗯，
1: 甚至是呢已经出现了一些腔隙性的脑梗死。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不可逆了。
0: 腔隙性脑梗死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吗？
1: 是的，高血压是导致脑梗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0: 有的人很多50多岁的时候，他会有段，人家一说说检查出来腔隙性脑梗死哈、
1: 嗯，
0: 又紧张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周围人说没事儿，都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你想想那个大树的树干、主干、枝干那么老多，这个杈肯定有这种情况。这是正确的论断吗？
1: 其实呢，腔隙性脑梗死它肯定是一种疾病，只是呢是脑梗的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常常跟患者比方说是脑袋的血管的一些小的毛细血管堵了
0: 啊，
1: 它往往呢没有症状，没有引起呢一些肢体的障碍，所以呢它可能往往会忽视，甚至是觉得我不需要治疗。但这个呢其实就是高血压给大家身体的一个警钟。那如果呢血压持续的升高呢，往往会引起脑袋大的血管堵塞，那这样就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这种的后果呢往往呢是非常严重的。
0: 那我可以这样倒推吗？比如说你有腔隙性脑梗死的人，我倒推过来必定有高血压吗？
1: 嗯，高血压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升高，这些都是脑梗的原因之一，那我们就要积极的进行筛查和关注了。
0: 哎呀，那接下来我们真得说一些干货了。我说的干货指的是什么呢？平时当中你得测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嗯，
0: 这个血压计怎么选呢？
1: 首先呢，其实大家很多人在问医生哈，这个我们应该如何选血压计？
0: 我用大牌子吗？
1: 其实我们血压计呢，现在我们国内呢主要分两类，一种呢就是很多很传统的这种水银的血压计，还有呢就是现在上呢越来越多人应用的一个电子血压计。患者呢往往是说，哎呀，我们这个用哪个比较？

0: 那其实
1: 那我用电子的。
0: 是的，你这个答案是很好的。
1: 是吗？因为水银的我怕不会用，用不明白啊。
0: 这是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水银呢我们是要两个人操作的。
1: 对呀、啊。
0: 自己给自己测量的往往是可能受一些动作呀一些情绪，对，会不准。第二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水银是挥发的，是有毒的。
1: 哦、
0: 我们呢其实这个国际上呢有水俣公约，我们都知道水俣病啊、这个呢是一个汞污染造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污染事件。
1: 嗯，
0: 那么水银呢在这个家庭中呢是慢慢的挥发而且呢这个我们往往呢是不知不觉的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损害，所以呢其实水银血压计我们已经逐渐淘汰了。对，我们也建议呢应用这个安全的而且呢更容易操作的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
1: 哎呀，那这个血压计选完了之后我就该回家测量了。这个测量的时候怎么进行一个血压的测量呢？
0: 我们测量呢其实大家记住两点，一个呢就是安静放松测量，一个呢就是位置规范的测量。我们学好血压计呢，一个是安静放松的状态，我们呢其实推荐大家呢进行一个家庭自测血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下，我们都是放松的状态，这样的血压呢测量往往是最准确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在测量之前呢我们做好一个准备，避免喝茶喝咖啡排空膀胱，这样引起血压的一个激发性升高的一些诱因。然后呢我们建议患者呢是平静5到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取坐位或者卧位，取一个放松的一个姿势进行测量。这样呢往往测量的是最准确的。
1: 还有一个您刚才说是位置。
0: 我们坐位或者平卧位都是可以的。
1: 那你刚才说的是安静放松，位置找好吗？
0: 对，位置呢取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座
1: 位。
0: 位
1: 置舒适。
0: 对，座位呢我们这个是整个的人的是放松状态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这个胳膊也得是跟我们的心脏是处在一条平衡线上的，是不是？
0: 是的。还有呢这个血压计我们的测量的这个肘部还有呢心脏，我们是三点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一个直线的状态，这样测量是最准的。
1: 还是在家里比较好，因为你没有到陌生环境到医院紧张的那种白大褂，有的人甚至白大褂高血压。
0: 是的。
1: 好，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到底一天该测几次啊？我该怎么来科学的进行一个监测呀？这个每一次血压都达到多少，我呢可以认为我得高血压了？
0: 一个呢就是大家测量呢患者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两边的血压不一样，我应该测哪边？其实呢大家
1: 左手右手。
0: 对，是的。我们首次测量血压呢建议大家同时测量双上肢的血压。大家大部分人呢两边都是不对称的，大家不需要紧张。而且呢大部分人都是右边的血压偏高一些。两侧的血压呢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内都是正常的。那如果呢多次测量发现超过10个毫米汞柱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就医了。我们同时要测量四肢的血压，因为有一些动脉的闭塞可以导致双侧血压差的增大。
1: 那你说四肢血压怎么测呀？
0: 我们是医院有专门的机器的。
1: 不是自己在家测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腿部的这个血压呢在家自己测不了。
1: 对呀、
0: 是的。
1: 我还在想这个是这样的，十个以内是正常的，如果超出这个十个范围之内的，
0: 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引起重视了。
0: 对。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测量呢如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侧是稍高的，而且在正常范围内，以后我们就选高的这一侧进行一侧的测量就可以了，不需要每次都双侧测量。
1: 找高的侧。
0: 对，
1: 明白了。
0: 而且大部分都是右侧高。
1: 都是右侧高。
0: 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哎呀，那我每次我还都测左侧呢。但是我测了2次，我觉得好像没高啊，才120多，甚至有的时候130多一点点。然后就没觉着是回事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刚才一说到了腔隙性脑梗的时候就有点害怕了。然后你做，
0: 更关注了。
1: 对，你做那个脑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了。那这个反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我就关注血压了呢？
0: 是的。血压呀，血糖呀，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诱因，包括被动吸烟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危险因素，都要关注了。
1: 这些是因素之一，并不一定你有高血压。
0: 对，
1: 我明白了。
0: 我们要关注是否有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没有察觉。
1: 那危险因素有高血压，有
0: 高血
1: 糖、
0: 高血脂、
1: 高血脂、高血脂也会引起来。
0: 是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沉积会导致各种血管的一个堵塞。
1: 那这个时候就该降脂了。
0: 我们就要这个测量血脂啊。

0: 啊，然后呢，根据我们是根据危险分层有不同的降脂目标的。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好的，好的。各位，在自己的这个血压管理上还有什么问题？甚至于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可能会由于血压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危害我们的眼睛，危害我们的这个肾脏，危害我们的心，危害我们的大脑啊。所以说血压一定要做好科学有效的管理，非常重要。在管理血压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用药，涉及到测量，涉及到一些这个治疗，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高血压如何来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陈医生，其实您每天在面对患者的时候真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0: 嗯，是。
1: 有的人说我没高血压，我没有高血压，我没啥症状啊。
0: 嗯，
1: 要是有高血压的话，他的典型症状是不是应该是头晕头疼的？
0: 嗯，是。高血压的典型症呢是头晕头疼，甚至有的人就是我的太阳穴有些胀但是呢有一些不典型，其实不典型的症状非常多。有的人说我这个有点心慌或者是我脖子有点发硬这种呢，我们就是需要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测量血压。这个呢是最直接简便的这个判断是否高血压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有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脑袋就是血管蹦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呀？
0: 我们如果是测量血压合并血压升高，而血压下降到正常的时候，这种症状会消失，那往往呢，这就是高血压导致的。
1: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那这个也会测血压了，也会整血压计了，哈。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就是临床上说的这种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药？需不需要治疗？
0: 嗯，是的，这个呢，其实就是
1: 肯定答案。
0: 肯定的。我们说非常明确的数据显示，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
1: 嗯，
0: 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对大家造成各种靶器官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一旦诊断高血压，就要积极的进行干预了。主要的是帮助大家减少高血压导致的并发症，减少了心血管一些事件的发生。
1: 嗯，那有的说我吃一段血压药，这个也挺对症的，
0: 嗯，
1: 我吃完了就降下来了，我是不是要停药？
0: 嗯，这个呢也是很多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关心的问题啊。高血压是否能够治愈，其实主要是跟高血压的原因有关，正如刚才所说的
1: 原发继发，
0: 原发和继发。
1: 嗯，
0: 那我们往往呢是筛查10%继发的高血压，如果这些筛查完全排除了，那么90%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大部分人是无法治愈的，而且需要终身服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总吃降压药，它也是对于心脑心肝肾也会有副作用，所以说有的人可能就想能少吃点药就少吃点药吧。
0: 是，嗯，很多患者也是这样的一个担心。
1: 嗯
0: 嗯，但是呢，其实高血压，老百姓都说是药三分毒嘛。
1: 嗯，
0: 其实这个呢，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呢，高血压的这个药物肯定是从肝肾一些代谢的，但是高血压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呢是非常少的。我们不要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延误治疗。
1: 嗯，
0: 在临床工作的这些年呢，其实高血压导致的这个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率不高，我们碰到的都是高血压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的一些肾功的损伤
1: 并发症，
0: 对，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1: 是，
0: 这个时候后悔其实已经有些晚了。
1: 是的，
0: 嗯，
1: 当时你拍大腿，我说怎么不早点用药呢？
0: 嗯，
1: 没当回事儿。
0: 是的，而且高血压其实发生的一些副作用呢比较弱，比较轻微，
1: 嗯，
0: 而且往往呢停药或者换药以后呢是可以消失的， 所以呢，其实大家不需要因为这个呢特别抗拒高血压的用药。
1: 你说到用药的时候哈，很多人可能是用什么地平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类的，他们就是在选择药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药呢？
0: 其实呢，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呢，我们主要是分为六大类
1: 啊。
0: 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说叫 AAA BCD。这个呢就比较好记了。三个 A 呢主要是我们市面上一些ACEI ARB 类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药的结尾是沙坦啊普利类的药物。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新的沙库巴曲谐沙坦这一类的药物。而 B 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贝塔勒克呀这些药物。C 呢就是我们说的地平类的一些钙通道的阻滞剂。D 呢其实就是利尿剂比如说赛琴类的药物。那么如何选择呢？其实主要是跟患者高血压升高的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一般呢，我们说中青年人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舒张压的升高。那为什么呢？往往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熬夜，或者呢是睡眠量高，或者是 RAS 系统的激活。那么这一类患者，我们就首选贝塔受体阻滞剂，又能降心率，又能降血压，或者呢是选一些普利或者是沙坦类的药物。针对这样的高血压的机制用药，血压的降压效果呢，往往是非常好的。
1: 那临床在给他判断的时候，是根据他的那个低压和高压的值来给他决定的吗？
0: 是一部分的参考，我们还会了解一些患者的病史
1: 啊、
0: 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平时的一些情况，来为他选择一个药物。
1: 因为特别是有的时候去第一次去看到发现自己血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了。
0: 是的，
1: 因为药店那么老多，我也不能什么都吃试试啊。
0: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就是会推荐地平类的药物。地平类的药呢，就是主要是舒张血管，而老年人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机制呢是这个血管弹性差了，所以我们会老年人呢主要是首选地平类的药物
1: 啊。
0: 而对于一些稍稍肥胖一些的患者，或者呢摄盐量高一些的患者，我们可能比较愿意用利尿剂，这样的话呢能减轻水钠的潴留，更有针对性的降压，
1: 就是 D。
0: 对
1: 啊，我明白了，还得是找专业老师帮着你调药。
0: 是的，
1: 你不能自己随便的，邻居老张说用地平类的我就买地平类的，是不是啊？
0: 是，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父母或者是我爱人高血压用这个，我血压高了我也临时吃一次，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1: 好的，大家记住了吗？吃药不能乱吃，你得有针对性的去吃，是不是啊？
0: 对，
1: 适合你的才是好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血压药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说一种药都不好使，甚至于联合三种药、两种药、这个慢慢的我觉得药量降下来，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吧。
0: 是的，
1: 因为药量降下来对身体的各种伤害不就小一点了吗？相对于来说你的副作用不就小了吗？
0: 对，因为这个患者呢其实往往是根据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年轻吃这么多种药
1: 啊，
0: 他很抵触这个药的这个种类。其实我们高血压的降压治疗呢是属于小剂量起始联合，我们并不建议患者呢这个一种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药降不下来我们就加量，我们建议呢就加用第二种药了。因为降压的药物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并不会因为你用量的增加而降压效果呢显著的增加。这个时候呢往往药量增加呢副作用就会显现了。
1: 明白了。
0: 而两种药物的互相联合呢，可能往往降压效果成倍的增加，而副作用呢会相互抵消。
1: 也就是说你当你血压降不下来或者是高不好使的时候，你不能说是一味的往上增量，
0: 是的，
1: 而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你找医生给你加什么药，你再加一类，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大家其实完全不必因为一下子就吃两种药或者三种药而觉得自己的病情非常重而产生恐慌。往往呢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考虑的比患者本身要更多。我们其实呢可能不只是对于医生来说降压呢不只是一个数值的达标，往往呢还想对于患者呢进行一个心脑肾的一个靶器官的保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考虑很多，想保护一下患者的肾脏，想保护一下患者的心脏，所以呢两种药的联合呢也考虑到了很多因素，所以大家完全不必因为这个种类的很多而产生抵触。
1: 啊、
0: 嗯，
1: 那很多人说，那我反正我也吃降压药了，降的也挺好、
0: 嗯，
1: 我其他的生活方式我就不用管了，
0: 嗯、
1: 我可以适当的放纵一下、嗯。这临床上有没有这样患者？
0: 特别的多，其实呢也很理解大家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因为生活嘛，很多患者觉得，哎呀，你说我这个不应酬，我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不能这个，我必须得喝酒，包括呢我这个工作就是熬夜。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吃了降压药就是万能的。
1: 嗯，
0: 生活方式是降压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一小部分轻度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可以单纯。

0: 生活方式观察3个月的。
1: 哦、
0: 这一部分患者呢不需要起始就用药。嗯，3个月的生活方式呢往往可以让血压降到正常。
1: 哦、对于刚刚发现高血压的。
0: 是，而且呢是轻度的，只要是160以下的患者。
1: 我怎么想到的就是离婚有那种冷静期呢？是一个道理吧，就是你有的时候你通过生活习惯或者各种改变的话，你可以的，你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啊？
0: 嗯、是。
1: 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啊，这个健康基石啊，就包括你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一个都少不了。
0: 嗯，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其实是非常重要。
1: 哎，
0: 嗯、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血压知多少，主要是关注大家的高血压。有的人可能是吃了很多药降不下来，有的人可能是，哎，我吃高血压，我一到晚上我就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解决？然后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用了2种药，还是降不下来，我该怎么办？还有呢，我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了，我怎么能知道我有没有高血压？该怎么测量？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文佳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我们这个陈医生聊了这么多血压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接过阿姨的电话，她就说到了，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她的血压就高，
0: 嗯，
1: 一到晚上就高，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也换药了，也进行调理了，还是不好使。
0: 嗯、
1: 这个临床上患者这样的情况多吗？是什么原因呢？
0: 嗯，血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血压是这个有昼夜节律的。
1: 啊、
0: 嗯，正常呢，我们的正常人的血压的调节呢是呈一个勺形的分布，大部分人呢都是清晨起来血压呢是比较高的，
1: 啊、
0: 嗯，然后呢缓慢的下降，夜间呢其实血压呢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低峰。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勺形的分布，但是有一小部分高血压患者呢，昼夜节律是颠倒的，我们出现了一个反勺形，甚至是超勺形的分布，出现了一个白天的血压比晨起的血压还要高，甚至是夜间的血压升高。
1: 哦，
0: 一个呢，就是这部分呢患者呢血压的调节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样的一个血压的节律的分布呢，来进行一个用药时间的调整。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往往呢要关注患者呢是否夜间发生了哪些事件导致的夜间的血压升高。
1: 嗯，
0: 那在临床中呢，我们常见的一个疾病呢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1: 嗯嗯嗯，
0: 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鉴于一个稍稍肥胖一些的患者，晚上呢常常是自己不知道，伴侣呢会说，哎呀，这个我爱人我先生晚上睡觉呢打呼噜特别响，
1: 嗯，
0: 而且呢打打呼噜突然停止了。有几秒钟不喘气儿了，然后呢随着特别大的一声呼噜再继续，这样呢一遍一遍循环的一宿，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出现的夜间的血压升高，也是非常可怕的隐匿性高血压。
1: 哦，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在临床上。
0: 是的，嗯，是的。
1: 哦，那这种情况怎么调呢？
0: 我们是需要再进行一个睡眠呼吸监测的，这样呢我们可以夜间呢看一看是否有低通气的这样的发生，并且呢同时呢进行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检测，
1: 嗯，
0: 看看夜间的血压呢是否伴有升高。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要治疗原发疾病，也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1: 嗯，
0: 这样呢可能呢需要根据轻中重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以及呢甚至要佩戴呼吸机改善夜间的低通气低氧的症状，进而呢让血压下降。
1: 好，自己的血压波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比如说有的白天血压高的，有的是晚上血压高
0: 的，
1: 都不一样，是吧？
0: 嗯，对，是的。
1: 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用什么办法适合自己？我觉得还是请教专业的医生吧。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大家有自己血压调理的方面，或者是家人在血压这个方面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随时可以走进节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夜间血压高可能跟你的用药时间，可能跟你的睡眠综合征有问题，是吧？还有人就是在临床上他们会经常问到，说我 降压药我会不会产生依赖性，
0: 嗯，
1: 是不是需要终身的进行服药？
0: 嗯，其实呢降压药物呢本身是没有成瘾没有依赖的
1: 啊、
0: 哦、嗯，很多患者说非常抵触用药，就是说我一旦用上降压药呢我就不能停了。
1: 嗯，
0: 其实呢用药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呢主要是根据血压的控制，还有呢还是这个还是这一句话，就是血压的原因有关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呢降压药一旦停止，血压呢就会升高，这种原发性高血压需要终身服药的。第二个呢，有的人觉得为什么我前两年吃一种降压药可以控制，而慢慢呢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出现了药物的抵抗？这个呢也是用药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知道原发性高血压与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弹性程度是正相关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血管的弹性慢慢变差，就会导致血压的逐步升高。那这种呢是属于一个血压的一个进展，可能需要及时调整用药或者是加服降压药了。
1: 那正常来讲是不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脉硬化的增加然后才导致的高血压、
0: 嗯、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基本上五六十岁都会得高血压咯？
0: 嗯，不一定，
1: 因为
0: 呢，肯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1: 哦、
0: 但是呢，如果说血管弹性好，或者是有一些呢生活非常规律的人，往往呢血压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
1: 哦，刚才你一直在说就是那个原发性，
0: 嗯、
1: 原发性哈，你说的也有60%占到了遗传。
0: 是的。
1: 如果妈妈有高血压，嗯、那么女儿、儿子是不是必然得高血压呢？
0: 嗯，概率非常大。
1: 非常大。
0: 不是说肯定是，但是呢概率非常大，因为遗传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往往呢父母啊子女啊都得，所以我们跟患者说一定要生活方式改善，即使家里面有人得，现在您的血压是正常的，也是高危人群。
1: 嗯，
0: 可能一般以原发性高血压呢40到45岁以后发病。逐渐就升高了，随着年龄的增加。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一定要关注生活方式，将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生的窗口呢往后移。
1: 好，
0: 嗯，
1: 就是尽量的不让它得病那么早呗。
0: 对，是的。嗯、
1: 哦，陈医生，你在临床接待了很多的患者哈、
0: 嗯，
1: 他们一般的到您那去看病的时候，他们复述的时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您帮他来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比如说，哎，我最近时间感觉脑袋胀，
0: 嗯、
1: 一到下午的时候头就感觉不舒服，
0: 嗯，
1: 或者是有什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0: 嗯，
1: 你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些，
0: 嗯、
1: 然后让我们也蛛丝马迹的注意一下，然后提高警惕呢？
0: 嗯，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随着科普的这个普及哈，其实，单纯的这个首发的高血压患者在门诊中呢，占的比例呢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大家呢已经非常诊断明确的高血压，然后呢，但是血压控制不住，来医院呢，来门诊进行调整。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些年轻的患者，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在别的科就诊才发现的血压升高，这个呢占的其实比例呢也是比较多的。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患者30多岁
1: 啊、
0: 他呢是在体检中呢发现了一个心脏彩超的时间隔的一个增厚。当时呢正常我们是时间隔呢厚度的上限呢是10个毫米左右，他呢已经达到了11到12个毫米。那么他们来就诊，他说：“哎呀，我这个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个心脏的这面墙就厚了呢？”那我们进行筛查，发现这个患者其实高血压，而且推测血压升高已经很久了。
1: 他没有感觉吗？
0: 嗯，他说他仔细了回想没有感觉，或者是呢偶尔可能，仔细的回想呢偶尔有这个可能有头胀，觉得可能是不是休息不好啊，一过性的，坚持就。过去了，消失
1: 了，
0: 这样的症状就忽视了，而且呢也没有这个血压计的，家里也没有常备血压计，也没有测量习惯，对，他就很惊讶，而且呢很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就得高血压？
1: 对呀，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很普遍吗？有无症状的多吗？
0: 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症状的，
1: 哦，
0: 所以呢就是高血压我们说一定要测量，
1: 所以你管它叫隐形的一个
0: 无声杀手，
1: 无声杀手，
0: 温水煮青蛙。其实呢，高血压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很多，比如说心绞痛啊，他疼，他就来医院了。
1: 对，
0: 或者是呢，是脑梗啊，或者是血糖的升高呢，他有这些症状， 他也来医院就诊。但高血压呢，很多觉得我测量血压高，有的人高他也不在意，因为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生活，他没有症状，他也不会积极的进行治疗。
1: 嗯，哎呀，我今天跟你做完节目，我回家我应该去测测血压了。哎呀，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陈医生临床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给大家讲了一下高血压的危害、高血压的测量、高血压的用药，然后你又讲的非常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用药六大类的那个 AAA、BCD 的哈，然后又讲了一下我们整个的，有的人白天血压高，晚上血压高，可能是跟那个勺型和反勺型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嗯，是的。
1: 然后那个用药呢也不能说是人云亦云的，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观测自己的血压很重要。其实你有一个建议吗？比如说超过40岁了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测量呢？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到呢至少这个每两周进行一次血压的这个监测。
1: 每两周。
0: 对。如果发现了血压升高呢，及时调整，及时寻找原因。那如果一旦发现持续的血压升高，就要赶紧就诊。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一期血压的科普您听见了多少？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哈。我们来接个热线。应该是这位听众有问题哈。哎，我们接一下试试啊。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请讲。
3: 你好，陈医生。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子，我今年61岁，我就是这些年就是说血压高，我都是断断续续的。但我从去年冬天开始，就早上起来血压总是高的。反正现在是早上起来，我天天吃降压药，降到140多。我寻思问问我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不可以停降压药？
0: 啊，你好，想问一下，您血压最高是这个收缩压或舒张压一般是多少呢？
3: 哎，我最高的时候那是前年的时候达到200过，
1: 哇，
3: 高压，就是最高的时候，那次我就直接上急诊了，上医院了。30度 CT 也没查出啥毛病来。
0: 您现在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3: 我吃苯磺酸氯吡啶。
0: 就是这一种是吗？
3: 我吃一种，我就是去年冬天刚入冬的时候，我就是血压高，我一整早起来就167，完了我就下午加一种，但我早起来血压就是一般我都是5点多钟量，总是高，完了后期开春天暖以后，就早晨起来血压就没那么高了，我还是说一天吃一次，就早起来5点多钟量了，基本上还是140多，完了我还是一天吃一片苯磺酸氯吡啶，我就询问我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停了，现在天暖和了，这个降压药。
0: 首先呢，这个药呢是不能停的，因为现在呢，可能您觉得这个血压已经比之前降得很多了，但是其实我们说140多还是没有达标的，因为呢，您刚60岁左右，您有糖尿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吗？
3: 我属于是就是在发展的糖尿病，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0: 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状态是吗？
3: 啊，对对对，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正常呢，您的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以下的，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值。只有降到140，高压到140以下，低压到90以下，这样呢，我们这个说脑梗啊，这个肾功不全的发生率才会降到最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有糖尿病的前期，甚至是诊断糖尿病呢，我们要强化降压，像降到130/80的。所以呢，首先您吃苯磺酸氯吡啶这个药呢，其实并没有达标，所以呢，第一个是肯定是不可以停药的。第二个呢，可能是还需要再加另外一种药，把血压呢再进一步的往下降，以达到目标值的。
3: 还需要再加一种，加什么药比较好？
0: 我觉得呢，如果说您能排除一下这个肾功啊，如果没有问题，或者肾动脉没有狭窄，可以加一点沙坦类的药。比如说阿贝沙坦啊这一类的药，两个药一起吃，联合用药，可能呢能更好一些。对于您，
3: 我前一段时间我加过以后就晚上吃，早上吃，但是我那早晨血压还是那么高，就降不下来。
0: 这样可以，
3: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可以调整，或者是您可以到这个高血压门诊，来找我，您可以把这个血压记录一下，我们可以加加量，或者是呢再加一种药来看一看。
1: 他就得来回调试。
3: 现在有这个替米沙坦，我要是说吃可不可以？
0: 可以，我觉得
3: 他那个什么时间吃啊？
0: 我觉得 您这个上午呢吃这个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五毫克吗？现在是五毫克一天一次吗？
3: 对，五毫克的，对，
0: 五毫克一天一次。替米沙坦呢，您可以下午先加40毫克，可以4到5点钟晚上吃看一看。如果呢控制不住吃一段时间，可以加到80毫克，这样的话呢剂量稍稍大一些看一看。
3: 问题是我的血压到晚上一般都才110多，我的血压就是看早起140多，我到晚上基本一量都110多。我要那个时间段再吃降压药，那不能把血压降太低了吗？
0: 因为我们替米沙坦呢是一个长效的降压药，它的起效周期呢，起效时间呢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下午的加服对于您第二天早晨血压的控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建议您下午呢这个时间点吃，对于第二天晨起的血压高是有很好的帮助。
3: 4点到5点下午哈。
0: 对，是的。
3: 那好的，谢谢大
1: 家。哎，再见，女士，
0: 再见。
1: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医大一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高血压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也谢谢听众一直在关注、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再见。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哈。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现场热线051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我们也愿意帮助大家解答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和普讲一下关于医学层面的话题。今天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而且在这个暑季里边也容易到遇到的各种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啊不好讲，很多人认为皮肤病特别好治，但是呢，在真正现实生活中的时候，皮肤病是不好治的，因为皮肤病分型。这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就到啊，我这个起了癣了，起了疹了，我就买个药膏。那么你什么药膏能把这些疾病一网打尽？这是不现实的。我在全国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想从医院里边出来之后呢，但是你得有成能拿出手的东西。那么家人就告诉我说，想一战成名的时候，叫快速成名的时候，干什么呢？皮肤跟泌尿，这两个是最难看，但是如果你真有本事的情况下，这是非常的出名，很快的，所以就设计了这个，逐渐的呢把其他的技术一点一点往出拿，但是首先你得立住了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像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对皮肤病发病的时候，就是首先你记得这个疾病的分类、形成原因、主要症状、核心危害跟那个易发人群，这个六个核心维度。那么这个核心维度的过程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听过坊间语言，我是祖传老中医，专治各种皮肤病，专治牛皮癣，那么这个我们听过。那么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梗的过程中，哈，我是我家祖传皮肤病，专治各种不服

0: 的过程中，我在现实生活中就治疗皮肤病的过程中，接触皮肤病的时候呢，你首先要了解病因，第二个就是分类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分类性疾病，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而且我们有一些老者也曾经跟我说，你有的时候说话别太那么太过。我说那个东西不是过，是什么？是他理解不了。
1: 而且这个必须得有一个非常干脆的态度啊，
0: 对呀，啊，
1: 人
0: 专
1: 就
0: 业
1: 是
0: 的
1: 这样，
0: 尺度，
1: 这个东
0: 这
1: 西
0: 个
1: 本
0: 专业
1: 身就
0: 尺
1: 是这
0: 度
1: 样。
0: 容不得你门外汉在这个挑挑拣拣。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就是病种呢，总共是病类分七类，皮肤病还分七类，就是皮肤病。你长在屁股上、长在脚丫、长手指上的情况下都叫皮肤病，能这么说吗？不是。所以这七类分类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荨麻疹、介质性皮
1: 我
0: 炎、
1: 们
0: 滞
1: 先
0: 光性
1: 来
0: 皮
1: 接
0: 炎，
1: 听个电话啊，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这个。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
1: 哎，
2: 苏医
1: 你
2: 生
1: 好，
2: 好，你好，张叔，苏医生，你这个药我头我接到了，但是我看一下说明书，但是王医生也给我写了，但是写那个我总感觉还是我还得咨询一下你，他这个你给我那个70味珍珠丸呢，它是清晨空腹，晚上温开水泡一碗，但是这个是重症，这个说明书上写着重症，我看啊，一天一丸，就是那个。重病人一丸，每隔3至7日一丸，这个我不理解。王医生写的是一次一天一丸啊，这个我怎么
0: 对，
2: 理解？
0: 在治疗段的时候呢，是一天一次。
2: 不是，就现在我老伴儿的情况。再一个是，我还得问一个，他这个情况大约就这么吃，得吃多长时间？我这一个月的量，我还是现在就是还吃不吃那个盐酸佛归利嗪了？早晚各一次，还吃不吃每一日就是多少年的？消本地平了，因为这药这玩意互相，我瞅这个副作用，它不像每回每年我开那30壶70味，还有那些药我吃药店嘛都没有副作用，这个说的挺多，这个我所以说有点疑虑，我咨询下你。
0: 首先第一个，这个药品呢，安全就是咱说这个起始，这个珍珠起始这个安稳度，不用担心，每天服一个。第二个呢，你把你那个富贵利嗪，你放到早晨服，吃一次。
2: 吃一次吃一粒啊？
0: 对，完你那个消本地平，你这该整消本地平跟他们不起反应的，那是两
2: 那
0: 件
2: 我不，
0: 事。
2: 那我
0: 你消
2: 我
0: 本
2: 哪
0: 地
2: 能
0: 平
2: 知
0: 那是
2: 道
0: 控制你血压的，这个东西都不降血压，我给你放那个。
2: 啊？这个是那每隔3至7日，它是什
0: 我
2: 么
0: 一
2: 成？我
0: 天
2: 再
0: 只
2: 每
0: 能
2: 个，
0: 吃一个，治疗的时候一天一个。
2: 那我现在我还要不刨根问底啊？我这一天一个吃多长时间？一天一个呀？
0: 他要这个东西，你把症状如果吃没了，比如说我15天吃没了情况下，我们可能降到3天一个，完了持续几天的情况下，我们再往下降。
2: 苏医生，还有一个，这上写着这个不良反应，还有这个，这腹痛那倒不一般不能，还有头晕。他要如果再有不良反应的头晕，和我这个这种头晕、头重脚轻的，我也换成整混了，是不是药的副作用引起的，还是这药没起作用啊？我说这玩意有点极端了。
0: 不是极端，你说的本身就是在医学里边是两个系统，是两个系
2: 他
0: 统的
2: 这
0: 过
2: 上
0: 程
2: 写
0: 中，
2: 着
0: 一
2: 不
0: 个
2: 良
0: 是
2: 反
0: 药
2: 应，有
0: 源
2: 头
0: 性
2: 晕
0: 的，
2: 的。
0: 一个是病源性的。就病源性的，你本身就会有；药源性的情况下，就是你怎么能试出是不是药的问题，你就把药停下1天2天，看这症状下不下降。症状一下降，那就是药源性的。如果说我停下了1天2天，那么这个症状还有，那就是病源性的，这是两件事。
2: 但是，你那个叫什么？我也这些药咱没整过，什么三丁那个点三丁啊，那个副作用我看更啰嗦。那就我老伴儿，这个将近80岁人，77、78吃没啥事儿啊，
0: 啥事没有？
2: 头
0: 安
2: 晕
0: 全
2: 头
0: 最
2: 阵又
0: 重
2: 是意
0: 要。
2: 识模糊的，我整的挺吓人的这回这个。
0: 可不
1: 你
0: 是，他
1: 听
0: 首
1: 这个
0: 先啊，
1: 听大
0: 是
1: 夫的就行
0: 你
1: 啊。
0: 现
1: 我
0: 在
1: 听，
0: 的
1: 我能
0: 症
1: 不听
2: 听，我都听多少年了，主持人呢？但是就这个，我看着写的挺吓
1: 没事，
2: 人。
1: 你让苏医生跟你说啊。
2: 苏医生就这个。
0: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它首先呢，第一个要改善你那个点三丁，是改善那个微循环，降低血管这个通透性，减轻毛血管的水肿，还有抑制血小板凝聚，防止小血栓的一个微小血栓的一个形成。那么这个就是一淤堵类疾病的，不晕不痛不胀，谁也不会去看。这个还能解决它的整个缺血性的一个微循环的一个，还有就是血管通透性这种压力升高的一个。这个药现在是非常强，它的原名它就是曲克鲁丁，只不过是它的量

0: 大了一点儿，那么有无间腹痛、恶心啊、胃部不适、头晕呐、啊、皮肤过敏呐、啊，那个这个药品跟别的药品还不一样，它写个偶见，啥呢？就是这个东西出现这种几率的太低了，所以江叔你不用担心，我给你们放，你们多大年纪，我心知肚明的，不会给你放这种不安稳的，听明白了吗？
1: 而且啊，这个就是你既然来咨询了，你就一定得让医生说话，是不是？总是
0: 没
1: 这
0: 问
1: 个
0: 题，
1: 自己按照想法，然后去说，然后这个不让大夫说话，然后说完之后还按照自己这个想法去说的话，这个沟通起来就会很费劲，也很费时间。掉了这个电话。
0: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吧，就有些时候吧，问，我是为什么要耐心的一个解答？我耐心解答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安全的。第二，我还是回归到我那句话。我宁愿不给你治，或治不好你，我不让你走进那种风险。因为什么？大家都年纪都老了，第二个身体的一个通透性没有二三十岁那么好了，第三呢就是安全才是王道。所以给你们用药都是经过真正的斟酌的。那么像这种点三经的情况下呢？那么要服点三经的情况下，你就把你那个福格利嗪呐，西替利嗪就给我停下，早晨那一次就给我停下，就行了，安安全全的往下走，别担心江叔。我们在整理整个这类疾病的时候啊，大家就可能想象不到，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点三经，那么像那个金纳多银杏叶片儿的过程中，你为啥那个人家到医院去就开金纳多呀？那么这种点三经的时候，跟这个银杏叶片这过程中，在整个对照比的过程中，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核心靶点。啥叫核心靶点？老百姓根本不知道。那么核心靶点的过程中，就是这种点三经的时候，对于毛细血管为主，降低这种血管通透性，减轻血管的水肿，加固微循环血管壁，防治微血栓形成。大家知道为什么微血栓这块、微血管这块？因为我们所有的代谢产物交换必须在小血管里边进行，不是个大血管里边。但金纳多呢，它就是扩张血管。第二个，那么就说白就影响吧。第二个就是两个人擅长领域不一样。那毛细血管如果渗漏、发胀、水肿、下肢浮肿啊、手脚发麻呀、眼底循环差呀、血管脆、容易皮下淤血，但是呢，你金纳多它能解决这个啥玩意儿？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这种头痛脚轻的、耳鸣的，而且吃的时间太长了，而且呢，它整个在对比对照比的过程中，它也是了，也适合。啥叫也适合？大家一定要懂这个医学里边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如果你不懂，你就被这些轻轻浅浅字骗了。也适合，啥叫也适合？就告诉你这不是首选，不是好的，也适合。那么。适合就是适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那么抗凝力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我们这一凝固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就是，哎，这一凝固的过程中，我不就堵上脑管啥不就加重了吗？那么大家知道，那么它整个活血力强这块儿、强弱这块儿，我们得记住啥意思啊？你活血强容易把那个斑块推下来，我们多少人毁在这金纳多上面了，银杏叶片上面了，就那斑块掉下来了。现实生活中有好多呀，但是呢，点三经它这个抗凝力啥的弱，血小板抑制作用温和，那么金纳多呢，它是啥？中等，活力更强。之后呢，整个我们现在就是对于适合偏向人群，就微循环差的，来我们看看我们老年这个情况下，这堵了那堵了的情况下，哪块微循环不差？而且你想要温和调理，年纪偏大，体质偏弱，所以给你放东西安全的。但是金纳多对于啥呢？就是血脉淤堵偏重者，血脉淤堵偏重者的过程中，不老百姓说头晕眼花，走走道脚踩石头，但是你会发现那个药丝能好使不？不太好用。所以说，在联合提用药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定要安全。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吃这个阿司匹林、利普妥、辛德伐他汀、阿托伐他汀的过程中， 你配着金大豆的时候，你一定要观察牙龈出血跟瘀斑，为啥？出血叠加风险高。但是你点三丁没这玩意儿，它没有。那么什么时候出血啊？什么时候胃不舒服？人家没写，人家没有，所以这就是现实中的对比。那么这些对比一拿出来之后，讲，哎妈，这个东西比这个银杏叶片包括金大多都安全，你说安不安全？所以它安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给大家介绍整个皮肤病的过程中，就是大家的整个皮肤病，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痒疹什么这个东西起来，或者是接触性的东西，大家认为过敏性就是痒癣类，这个我知道。但是你想象不到湿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湿疹的病人，我们要给他点脱敏药的情况下，不乐意呀。哎呀，给我们家亲戚个面子，来你这看看病，是你看的好，哼。我头一回听说，那么这湿疹里边的话还得加点氯雷他定，地氯雷他定。我说那你看这个东西，你要想让我看，按照我的方法做，你别在这里边挑挑拣拣。为啥呢？因为我心知肚明，那么过敏性瘙痒类的过程中，首先过敏呐，湿疹属于有过敏源的啊，没人跟我说过。我经常我说这就是你不好的原因，我都不会跟他犟。有的人就是开始跟你犟啊，这个东西不行啊，这个东西啊，你卖我一盒那个氯雷他定能挣几个钱？我说我能挣50。他说啊妈呀，氯雷他定涨价了，一盒卖50。我说没有，一盒10块钱吗？但是你买这一盒药我就能挣50啊啊。我说你总共才10块钱，那40块钱我上哪儿整去？但是
1: 想象力都是这么丰富啊，
0: 都是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他不认为病根是过敏性痒癣类，他不认为湿疹是痒癣类，所以他的概念他都不对。所以我们整个核心涵盖要素的时候，就是过敏相关皮肤病的诱因、症状和风险的时候，就是这个，你控制这儿你就好就快。你想一想，那玩意儿10块8块的，哪个医生都那个心思整你？所以别给人叫板了。还有，你能叫明白的情况下，还出来找人治，自己都治好了。来说第二个更吓人的，真菌感染类。大家想想，就是我们说的夏天出汗，男孩腋下长那个斑，很多人说那啥玩意儿，那是骨癣，你能认为它是真菌吗？很多人说不可能。那就是个体癣汗斑，我告诉你，汗斑就是真菌。之后呢，还有骨癣、体癣，还有甲癣、手足癣。那么甲癣的过程中就会指甲啊。所以，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整个真菌类皮肤病的传染渠道、危害、好发场景，那还用说吗？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老人呐、看孩儿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括招那个保姆啊，你们千万记住啊，一定看看他的手，不方便也得看看他的脚趾。为啥？传染，自体传染，还有把咱家那个小的这个传染上，你怎么整？大家想象不到真菌感染。妈的，手显甲癣，我这指甲黑了，高出那么点，能怎么就身着不好看呗？你把那个小的给整上，那会什么样？而且肺内真菌感染，你值不值得这个都能可以要半条命呢？给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亲自发生，发生在什么状况？一个女子70多岁，得了一个免疫性类疾病，我说本身有脑梗，都塌哈喇子，手脚也不好，不能吃饭的，天天发酸嘴啊，就是低的。到我看的时候，就是她在哪，在肺上发现了一个单位，某省院。某一某二三个中的西的全看了，都认为这是肺癌。这阵我看完之后，我说这个真相不像。我说如果这样的，那么还不要老太太指着，这家伙遮遮掩掩，这老太太也得聪明啊，怎么就溜着你说话呀？我说你上那边走一走，以后再把你摸一摸，这不动弹。那我他一个起来，他走的慢，完我要出去，车他出去送送人，跟他偷着跟那姑娘说两句情况下，你也不要。后来小伙我说你咱也不用躲，咱这么的吧。我说老太太你怕不怕死？说不怕。我说不怕死咱干一件事儿，咱做一个肺泡灌注。你西医上面这些东西，这老太太就怀疑说那这个东西在胃它就是癌症。我说不一定，在胃可不一定是癌症啊，这个别瞎说。我们呢就是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的肝囊瘤也叫在胃啊，不一定。后来我说的，我怀疑这个地方是一个真菌球。 我说那他说那。

0: 能不能死吧？我说跟死差不多，因为上不来气儿。到时候帮他肿脸都做完了，7000块钱给他赶到猛院做了之后，一检查出来之后，当做完了之后又做了个胸片之后，发现那个地方小了，当场就小了，2000块钱水灌进去，当场就小了。这家人都疯了，说这不准吧？我说怎么可能？当整个报告一回来，会发现是真菌性真菌斑肺感染了，之后按照我的方法治。到最后的情况下，大家应该想象的是什么样？把你奉若神明，所有的都按照癌症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咱这老的少的，你也别心存不满，你这个给人家做工，你也别心存不满。大家记着，这个东西肺内真菌感染会要命。那么你得了手足癣脚癣的过程中，对人家那些小的刚生下来的，别给人抱，别给人亲，别给人做饭。还有妈，小孩衣服不能用洗衣机洗，我给你手洗。你那玩意儿就是一个传染源，定制炸弹。你要把那小孩整上，我跟这小孩有的时候整不过来的这一辈子呀，而且免疫还低，所以咱离那孩儿远点儿啊。你别管是外公外婆还爷爷奶奶，你只要是有手足癣，离快离我们远点儿，整到肺上会要孩子命的。真菌肺内真菌感染相当难整了，而且副作用太多，有的会把命丢了的，千万别干。那为啥会得这些东西？免疫力低了，你能想象到吗？我真菌，我这个手足癣、灰指甲还跟免疫有关系，就是你免疫低你才得的。那么大家想一想，到那块去买了啥呢？达克宁。反正我也不管这，我要讲下一个你就知道了。那么细菌感染呢？我们的毛囊炎、单独疖、痈疮、肿疔，那么这些东西是啥呢？是细菌类皮肤病的重症。但是你到药房的情况下呢？哎妈，我这块点刺呢，给我整点刺，整点痒的。你不管是真菌还是细菌感染，反正止痒就行。第二个呢，我买一个啥呢？买一个就是达克宁，这是最常见的。妈呀，不管是真菌感染，对真菌感染还有点效果，效果都不太好。完了之后呢，你还有细菌感染，你也抹这玩意儿，你那玩意儿都抗不了人这种菌，你净搁那扯淡。所以呢，还完了还想好。第三个病毒感染，大家想一想，我们说带状疱疹，很少有人能想到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属于皮肤病。大家想一想，你打没打过带状疱疹疫苗？很多人说没有。我告诉你们都打过，因为我们打过水痘。水痘打疫苗是啥？水痘这个疫苗全称叫水痘带状疱疹疫苗，所以打过水痘这个就全打过这个药。但是你打完了你还起，也就是说你这个疫苗对你没啥效果。第二个，带状疱疹就是免疫低了。单纯疱疹呢，有口、舌、鼻、身上的，还有生殖细胞疹，前因后因的。那么还有一个疣，啥疣呢？就是我们身上长的丝状疣。还有呢，就是搁公共游泳池上长完了之后，我们身上长那玩意儿，什么还不痛不痒的，能感觉到。还有个长一个像腺疣似的，还有我们手上长的猴子，还有我们脚底板那个叫直疣。是足字旁加个指，脚趾的指叫指，指疣。老百姓说那不就鸡眼吗？对，你说对了，就是鸡眼。他们全是病毒。来吧，那这个我得了之后，哎呀，我抹点这个痒的，我再抹点这个达克宁。那么它是一种病毒呀，病毒搁哪出来？搁血里边出来，拱到皮肤上呢。所以你就搁那抹药膏。完了，你买一个药膏先顶8杯哦，那能好吗？那么大家再想想，神经性皮炎、黄褐斑、老年皮肤瘙痒症，这个能解决。你能想象到老年代谢增生类疾病，就是最典型的是白癜风。但是刚才我们说皮肤病四大病种，在病因的时候，血液润毒，血液润毒的过程中是证明这里边一定都有口服药。真菌性感染啊，说了，手足癣、体癣、骨癣、灰指甲、毛囊炎、疖疮、臃肿、单毒。我们说真菌性感染这块，有皮肤氧化增殖，不就叫淋血了吗？那么基因缺陷，这就白癜风，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们的中医祖先太厉害了，把这些东西全早就给你囊括了，让你西医整理100多年，家使了40-50年才摸出来。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红斑，啥呢？淋血 顽固类的，啥就是淤血病，这叫牛皮癣。总共是提到最后一道叫皮肤肿物，也叫高危病变，什么色素痣，还有基底细胞癌。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身上无缘无故长个痣，这个痣上无论长个黑毛白毛，这个都得想办法，因为有些是叫子母瘤，这个东西搁表面上一个，倒是往里边传，这个东西就完了。所以说这种色素痣还有基底细胞癌就是无缘无故长的。那么我们这个里边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病毒类感染的时候有一个丝状疣，带状疱疹、单纯性疱疹，那么这些提示你，你的免疫是低的，就是这轮把你治好，你也麻烦。所以带状疱疹的过程中，现在我们外使什么法？免疫法，就是你长带状疱疹的话，我们在周围这一圈，我们啥呢？我们搁点针给你点上，什么点针呢？就是止痛糖给你点上，完了之后下药，这能好利索。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不就是疼疼一辈子吗？带状疱疹那个为啥疼一辈子？神经痛，穿衣咳嗽、翻身、大喘气儿都不行，而且呢，它的后遗症是背对神经的，啥呢？就是一个树叶，一个果树的树叶。我们看它表面没有，但是虫的跟虫卵在树叶背面呢。带状疱疹病毒就是在神经背面，所以它不好整。所以这个一次就整，整它的时候一定要干啥？提高机体免疫。那么我们代谢增生的过程中，白癜风如果超过65岁的情况下，我不建议大家治，你也治不好。白癜风的用药的过程中，10个就全国用药能口服的也就10个，打的那些也基本上效果也不太好。但是白癜风对年轻孩子来讲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变出去一个什么叫白斑，白斑病跟白癜风千万不要混淆，白斑病就能治回来啊。所以呢，那么想一想，哎呀，我是一个白癜风，儿子身上有一点，孙子还没显像呢，我告诉你，这个显像的这种几率越来越高，让你儿子跟你孙子没事吃点提高免疫的东西啊，这是正事儿。因为你儿子显像脉到你孙子那块儿，这时间可能就会缩短，就显像可能就会快了。那别整个27、28，结婚前后长出这个东西，谁家姑娘好姑娘家你这玩意儿啊？但是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不养不吃草不吃料的，但是它是整个免疫是低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白斑的患者，最后形成连成片的时候，也就是误诊为白癜风。其实白癜风的发病机理特别复杂的，所以一定要分清。那么身上无缘故长了一个，比如说长了个丝状疣，这个疣的过程中也是，它是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吧，它先进入体表，慢慢的就往里边走了。所以很多人傻乎乎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用药可以把这个根杀死，你用激光咋的？你用激光就把它撩下去了，贴皮飞，但是药品是把那个根能拿掉。那么这个东西很重要，那老年性黄褐斑还治它干啥呀？那么像神经性皮炎、日光性皮炎、稻田性皮炎，那这个不治，还老年皮肤瘙痒，连觉都睡不着，觉睡不着，五脏六腑就都起来了。那么这些东西赶紧看啊！所以整个皮肤病的过程中不能给大家细解释，因为看完皮肤病啊，有些啊，你就会发现疥疮臃肿那种单独那种，有的时候溃烂的时候，心里干净的连饭都吃不下去。我最开始看的时候，为了一战成名的时候，家里边就告诉。看嘛，完了教你各种方法，你说我看完之后都恶心吐啊，但是后来干净了，心里再干净也不行，因为你知道得拿着这个戒吃饭。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呢，这个病早治。所以你还认为呀妈随便整点药水就行去了吗？所以我们前段时间治好那几个皮肤病呢，给他调的药膏的过程中，我非常生气，因为那个药膏你口服药是什么？那个药膏是根据他这个单独的病人单独调的啊，过敏也用一个，真菌、细菌、病毒都用一个膏，那可能吗？所以他，我认为不行，他把膏拿回来了。你说你退不退？不退就口角就增多，但是你退回来这个刀废了，但是里边的原料全废了， 谁给你背？那么退回来医院就自己验。那么医院他能背这个吗？就碰到患者，就碰到管理者身上或医生身上了。所以我就跟那两个都说，我说你要退的话想好了啊，不能退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线条，所以就你一个人能用，你一定记得，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你就别治了。但是那两个人那几个人还好，都好了啊。所以呢记得今天主要部分就这里，那么如果有皮肤病呢，你可以跟场外的医生进行沟通，可以治疗的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哈。疾病这个事儿啊，确实里面有很多学问的，特别是中医这方面。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中医的话，看病的话，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去想当然的去做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的行动啊，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明天见，拜拜。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果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咱们正说的这群雄啊，那准备那护送宝铠，谁不愿意去？可是有一个人呢，那面现愁容，提出来我不去。那位说是谁？就是何玉。这何斌看他爹不去，何斌就说，爹，孩儿我打算和众位英雄赶奔京都，那出去那开开眼界，您看怎么样？这何月没说话，这何斌接着说，另外我可以赶奔兴顺镖行，面见那镖行十位老伯，前去问好。何月听之此，老头子拉住了何斌的手腕，而众人却要赶奔京都， 要让韦杰看呢，你也不应该去，只因为逃走了二寇，如果他们去而复返，真要是到了那时，你爹我年老了，另外是人单势孤，怎能抵挡？我出世以来与莲花门作对，专杀这些莲花门的弟子徒孙，自从孩儿你出世，你这口刀加上你爹这口刀，那莲花门的人那可死了不少，真要是你这一走，就剩你爹一个人，你放心不放心？旁边的鲁青说话了，我说大哥呀，我鲁青说一句话，这句话备而不用的话，真要是哥哥那将来有一差二错，那是兄弟我聘请山东省水汉两路的英雄，一定给您报仇雪恨，就把那黄云峰、黄断峰，包括金华太岁普陀的人头，那人心取出来给您祭奠亡魂。何玉听到这儿，既然如此好吧，说着叫过何斌、谢斌、谢亮等五个人，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入都去交宝铠，你李叔父带着你们到了银安殿参王拜驾，你们可要多多的小心，叫抬头的时候再抬头，千万别犯了规矩，那地方规矩森严。再说鲁贤弟，你呀、要多多的嘱咐那石路，石路浑浊闷愣，到了那里要是犯了忌讳，岂不是麻烦？鲁青听着此，何大哥你只管放心，鲁青啊，你可多加小心，到了王府，这石路给王爷行礼，这王爷要是一搀他，石路的口头语儿你知道，叫小子，真把王爷叫小子，说大家那可要留神，王爷要是震怒，那兴许把你们全压起来。鲁青一下，哎，我这何德哥，石路就是给王爷施礼，王爷也不可能那亲自搀他，你要放心。一来看那石锦龙在江湖上所作所为，那二来看他们石弟那因公德行，再者看我们当时大家的运气，该做官的那自然会做官，该得赏的自然会得赏，我们大家可以在王府一切平安，您只管放心。罗庆说完了以后，这何玉啊这挺激动，又接着嘱咐这鲁青，你见着李明以后，一定要让李明在王爷面前多加美言，一定要把石禄这个品行向王爷说明，王爷不怪才是。鲁青说啊，大哥呀，您只管放心，到那时我见机行事，那见景生情，瞧事做事。罗兄弟，你们大家都入都交宝铠，我一个人在家，大家都入都交铠。何斌呐，你可千万想着，到京都先到镖局了，见你十位侯伯，尤其也见了王爷，王爷怎样留大家，千万不能多住，要赶快回来，听见没有？这二寇赶奔西川，约来这普陀，这些西川的贼寇，他如果把群贼带到了何家口，我一个人怎能抵挡？尤其你们在京住的日久，我一个人在家，倘若要死在群贼之手，那恐怕你的娘亲、你的妹妹也会惨遭不幸。罗庆听到这儿， 看着何月，我大哥呀，您只管放心，我们到了京中，那没事赶快回你。真要是那家

家里边没有枪错，那然还罢了。如果说真是出了一差二错，兄弟我与您神前结拜，我不能辜负了神前这一炷香，我便请山东五路保镖的水汉达官，那杀奔西川银河沟，那擒来黄云峰、黄断峰，包括那普陀，把他们的弯心，把人头给大哥你祭奠亡魂。咱们大家到了京都，不用说做官，就是从王府得点赏赐，大家也脸上有光。李翠和云龙这才问，都谁去呀？大家把姓名记下来，何凯、丁银龙、左林、林贵、林茂、黄龙、云彪、董香、宋锦、赵廷、杜锦、杜林、石禄、刘荣、丁志凯、罗青，大家通通写齐。众人辞别了何玉，由打店房出来，围着这囚车乘跨坐骑，大家人等从何家口起身赶奔京都，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就来到了京都。夜行人等来到京都的东门外，这大伙儿一看，呼，这京都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建筑的那颇为讲究，进了东门这么一看，这街市非常的繁华，市楼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族，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人来人往，那这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常。这李翠又说啊，大家下马吧。李翠和云龙在头前引路，穿街过市往南一拐，赶奔麒麟大街。众人来到十字街，车马通牌那全站住了。李翠说啊，罗爷你也赶快把宝铠拿下来。罗青来着近前看了看石禄，石爷把宝铠拿下来。石禄把宝铠拿下来交予了李翠。李翠说，你们大家在此等候，我先进王府，王爷要看盗宝之贼，就把那金花太岁普莲押至王府，这王爷要是不看，就把此贼交予大理寺。李翠一抱拳，大家在这等着。当下李翠捧着宝铠到十街路西八宝巷，来到王府之前，王府的差人看见这李翠回来了，李翠就说，现在国宝还朝，请您呐那望礼回禀。这差人不敢耽搁，来到了内回之处，见到了总管李明。李明一听说啊，李翠回来了，国宝找着了，那也是喜出望外，转身往外就走。李翠一看李明由哪里边出来，李翠往前紧行了几步，双膝跪倒，大哥啊，我二人连贼带铠那一起找回，您给我往里回禀王驾千岁。李明把宝铠接过来，那回身往里就走。李明见到了八主阎王、王驾千岁，那千千岁，现有这李翠和云龙，已经把宝铠和那盗铠之人捉拿归案，请王爷下旨。就见八主阎王点了点头，好吧，让他银安殿相见。八主阎王那穿戴整齐，衣冠齐整，那升座银安殿，48名那宫廷的侍卫那站立两旁。李明来到虎头案以前，双膝跪倒，就把宝铠呀放在桌案之上。李明啊往了一跪，李翠云龙领了王爷的旨意，那寻找盗宝之贼。

连贼带凯一起找回来。八主阎王听至此，那转到了面前，辽袍端带，那三拜九叩，那叩见祖父的宝铠，这国礼行毕，把宝铠交于李明。八主阎王看了看李明，李明啊，你将宝铠给我打开了，那看看是不是祖上之铠。李明赶紧把包裹打开，八主阎王用目一看，确实是祖父的宝铠，又叫李明把宝铠那请入万福殿。李明答应一声，把宝铠送至了万福殿，然后回来在桌案前边垂手施令。八主贤王传起了旨意，传本王的旨意，让李翠云龙上殿，本王我要问话。李明啊，那赶紧出来传旨，到了内回事处，李明见了李翠，说王爷旨意下，命你二人上殿。李翠云龙啊，来到了银安殿前，两个人把头巾、白布囊、那肋下的佩刀佩剑全都取下来，那大长的纽帕通牌扣上，随着李明往里。李明带李翠来到银安殿的品级之前，李明削尖一点地，这李翠双膝跪倒，王驾千岁，现有李翠领王爷的旨意，那寻找贼铠，将祖父的宝铠请回，盗宝之贼夜已拿获，十字街候您的旨意，您老人家是不是那看一看盗宝之贼。八主阎王听着此，李翠呀，你在哪里将盗宝拿获归案？李翠往上回，山东济南府涟水县，该管的地面有一个山寨屯龙口打虎滩。要说这山上满是枭雄埋伏，什么滚轮刀、转轮锁、脏坑、净坑、梅花坑，此山寨十分的坚固，严密出奇。众人将山寨打开，将贼人拿获，宝铠请回。王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你二人攻山灭寇，将宝铠请回来的。李翠往上回，要说我二人呢，意业浅薄，难以取胜，皆有五路达官，这些人行侠仗义，也是我们的朋友，老少群雄，那齐心相帮，助力我二人。看在王爷千岁的面上，把山寨剿灭，惩治了土豪恶霸，清理地面。八主贤王听至此，他们全来了吗？李翠说，他们保护宝铠，恐怕这贼铠有失，恐怕一路之上那逢山有寇，越岭藏贼，再把宝铠丢了，因此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至了京都。云罗随大家在十字街等候您老人家的旨意。八主贤王听至此，哈哈哈哈，李翠呀，你领本王的旨意，去把这盗宝的贼寇送交大理寺，按国法处置，把老少达官通牌给我带来，这本王绝不能辜负他人。李翠说了一声遵旨，这才来到外面，赶奔十字街。见了大家这么一说呀，先把金花太岁普莲呐，那送交大理寺。只要往大理寺这一交，那就算那交了差了，那普莲再跑了，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这普莲呢，坐在婆罗里，那形同死人，心想完了，我普莲这一辈子那算结束，到了三法寺还能有好吗？那肯定落个

凌迟处死。这石洛在旁边看着普罗伊德普莲，我说莲儿啊，这一回那咱们可要再见了，你要再想出去那是不可能。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是你咎由自取呀。要说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放着地下的祸那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敢奔八主贤王的府上把宝铠给倒出来，我看你这咎由自取。众人呢就把普莲搭进了三法司的大牢，收在狱中咱暂且不提，单说李翠把这里的事儿办完了，便将老少群雄带到了八主贤王府，另要差人把马匹接过去，那刷洗一溜位，李翠叫人往里回禀。这差人呢到了李明，李明一听当时那接出来，因为老少群雄这李明啊有不少全认识，李明赶紧迈步出来，那大伙儿往里这么一看呢，那看这李明那身高八尺开外，肩宽背厚，面如姜黄，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二拇指光滑烁出，那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头戴一顶卧龙冠，穿一件绿缎色立蟒腰横玉带，绛紫色的官衣，粉底儿官靴。石洛那看了看萧银龙，老伯呀，这个是谁呀？那银龙看着石洛，这个就是李明，你李叔父，他就是李明啊。说完了以后，这石洛站住了，李翠和云龙赶紧上前给众位介绍，列位，这位就是管家大人。老少群雄一闻此言，赶忙上前呢，那参见李明。管家大人在上，草民拜见管家。李明连忙用手相搀，那众位请起，那全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快随咱家一起去面见王爷。大伙儿往里走，这边石洛那喊声了，我说李明。李明的一听就吃了一惊，你想李明那这八主贤王的管家，和八主贤王关系那十分的好，在府里边那谁敢惹呀？大伙见了李明，张口管家长，那闭口管家短，现在有人直呼其名，李明心中不悦，一回头啊看到了石禄，就见石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珠子努出眶外，就好像那金鱼眼那差不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李明看了看，什么人叫我的名？老侠客丁银龙赶紧过来，贤弟，你呀千千万万要担待一二，不要怪罪于他。他呀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之子，名唤石禄，小名叫玉兰，这人天生的浑浊闷愣，说话就是如此。李明是哈哈大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十二侄儿，这不是外人啊，来吧，大伙儿随我来。大家一起来到了外回师处，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李明就说，丁大哥，你可要嘱咐好玉兰，防备他冲撞王驾千岁，到那时就是我李明也担待不起。丁银罗点了点头，也只管放心。李明这才进到里面，回禀王爷，奴才把老少达官全都领到外回师处，那恭候您的。

着印。王爷当时笑了，哈哈哈哈，你快去把他们全给我带进来，本王我一一观看。李明说了一声遵旨，这才来到外面，把众人带到了银安殿，那参见的王爷。走到半道上，萧银龙就问李贤弟，那一会儿见了王爷有什么规矩礼仪，请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呢，全是粗鲁之人，不知王礼。李明看了看大家，早时啊，那去见王爷，大家不是已经把军刃、百宝囊早就卸下去了，还得把这帽子摘下来，把大床的纽扣全都扣好了。你也多嘱咐石禄，千千万万可别叫他说错了话，到那时我李明也承担不起。管家大人，你只管放心，待我告诉于他。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啊，前段时间不是减肥失败了吗？然后啊，

拍下来给我看看，然后我一看，哇，柿子炒鸡蛋，放半个柿子，加了五个鸡蛋，做个虾仁海鲜粥，啊，整了一斤虾，又配了二两瑶柱，炒个青椒炒肉呢，就只见肉啊，我这基本看不见青椒。哎，我跟他说，就是你醒醒吧，啊，咱自己做饭不是为了减肥吗？你这天天不吃到爽，你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劳动吗？难怪伙食费蹭蹭见长。一些事儿啊，就开始设想的好好的，结果干着干着跑偏了啊。就比如那些啊，在直播间做产品测评的，本意是啊真实客观的测评商品，结果啊现在啊都成了弄虚作假的表演了。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直播测评骗局令人目瞪口呆。在测评扫地机器人自清洁效果时，哎，悄悄用主推产品的干净备用机替换完成测评的脏机器。在测评洗地机洁净能力时呢，那暗中关停竞品设备，导致啊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下来啊，制造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在测评吹风机除静电效果时，提前损坏竞品设备，使其除静电性能大幅下降。为了哄抬主推产品，打压贬低竞品，一些产品测评直播间啊，甚至还埋伏了水军。产品测评测的是产品的性能、功能、质量，其结果直接关系到产品的销量。真实权威的测评结果才能让产品得到相应的销量，消费者得到实惠。一旦测评造假，那进而导致结果注水，消费者就会上当受骗，产品销售市场也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那既然产品测评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和商家的直接利益，哎，就不能啊不极端慎重。那随便弄个直播间就当着广大消费者的面进行测评了，这种测评的权威性、公信力本身它就是值得怀疑的。其一啊，那种有造假污点的直播间应该被禁止进行产品测评。在以往的产品宣传中进行虚假陈述，误导消费者，这样的直播间早已失去了公信力，不具备产品测评直播所需要的直播主体的严肃性、权威性，理当被拒之于产品测评的直播门外。其二，不交代和品牌合作关系的直播间也不应该被允许开展产品测评。那直播测评造假为的是啊一抬一压，谋求的是为主推产品说话的广告费。那如果直播测评隐瞒和相关品牌的合作关系，刻意伪造第三方纯客观的立场和身份，对消费者的误导效果会倍增。这样的直播间一旦被发现，平台应该予以封禁。其三，缺乏专业资质与标准化流程的直播间同样不应具备测评资格。产品测评要有科学的方法、专业的设备和严谨的流程，不能任由主播凭个人主观感受和未经校准的简易工具来下结论。因此，平台应该建立严格的测评主体准入机制，要求测评直播间具有相应的专业背景、透明的测评标准以及可追溯的原始数据。只有将客观专业作为红线，才能还产品测评以本来面目，从而守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有些人啊，这个哎，谁还跟你这个做测评啊？我是直接拍广告，就是这个广告的内容吧，挺低俗的。据西安晚报报道，近日53万粉丝博主为名创优品拍摄推广短视频，刻意设计装修地面可偷窥楼下女住户的剧情，将窥探女性隐私包装成搞笑桥段博取流量。
舆论声讨之下，博主苍

促删除相关画面，而品牌方回应则含糊其辞，只称舆情出现后会有专人处置。一桩商业推广闹剧撕开了短视频流量产业漠视女性安全、品牌投放审核形同虚设的多重病灶。我们必须要厘清的是，窥探偷拍从来不是无伤大雅的段子素材，而是刺痛无数女性的现实创伤。现实中你们说吧，针孔摄像头、楼道偷窥、尾随偷拍屡见不鲜，不少女性长期活在隐私被窥视的恐惧之中。那创作者罔顾群体伤痛，把侵害隐私的不良行为娱乐化，看似只是虚构剧情，实则是在消解偷拍行为的危害性，变相弱化女性隐私安全的重要性。那对于曾遭遇窥视骚扰的受害者而言，这类内容更是二次伤害，将他们的恐惧变成供网友调侃取乐的谈资，共情缺失到令人心寒。更值得追问的是层层失守的审核链条。那这条带有偷窥剧情的推广视频，手握品牌的投放预算，经过博主创作、平台初审、品牌方向内容审核多道关口，竟然能够顺利上线传播，直到网友集体抵制、舆论发酵，涉事博主才被动删除画面，品牌方依旧拿出不知情、事后处理的说辞来搪塞公众，全程不见事前把关、主动追查的责任意识。归根结底，流量至上的畸形逻辑是此类乱象滋生的根源。不少自媒体摸透低俗题材更容易出圈就刻意挖掘窥视骚扰相关桥段冲突来制造噱头，那靠冒犯女性换取点赞转发。部分品牌呢，只看重博主粉丝体量、曝光数据，一味追求传播热度，却对内容价值观放低标准只要能带货，对恶俗擦边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套逐利逻辑里，女性隐私安全、社会公序良俗都成了可以牺牲的牺牲品。商业品牌的形象从来不止商品本身，更包含其投放内容传递的价值导向。名创优品面向大众消费群体，尤其大量年轻女性客群，放任带有偷窥剧情的推广视频流出，本质是辜负消费者信任。舆情爆发后的被动补救治标不治本，含糊的回应也难以平息大众的不满。品牌想要挽回口碑，那不能只等出事再仓促处置，那必须建立前置化、标准化的广告内容审核机制，对消费女性冒犯隐私内容要一票否决，从投放源头切断恶俗流量的生存空间。女性隐私安全从来不容娱乐化，流量红利更不是建立在冒犯他人的尊严之上。当窥探隐私能被拍成广告段子，当冒犯女性的内容可以顺利拿到品牌推广预算，我们不得不后怕，在流量和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共情与尊重究竟还能剩下几分？我有时候就在想，就有一些人这一天天的都是咋想的呀？他们的脑子里是不是就只能装下一些黄色废料啊？近日，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案例说在2025年的6月7号，女子张某因为租房认识了同一小区的业主李某。那2025年的6月26号傍晚，张某呢因为手机欠费，就让路过这个李某帮忙充值话费。那6月27号凌晨3点，李某就产生了，这张某让我帮忙充话费，这是不是暗示我呢？认为这是性暗示所以呢，在未经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同一天的凌晨3点52分就非法侵入了张某的住所之内就是动了这个念头之后，没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到人屋里了，就这行动力意图与张某发生性关系。那李某进入张某卧室之后就坐在了张某床边，这张某肯定就惊醒了呀。李某就使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伪装成刀具，并压制张某，告诉他

你不要呼救，我来抢劫的。张某谎称啊，我有先天疾病，我也没有钱，不行啊，你就把我这个手机还有冰箱里有点吃的 你就拿走吧。李某啊没有拿财物啊，就逃离了现场。2025年6月27号9时50分许，李某在其卧室内被公安机关抓获。李某的辩护人啊，那提出的辩护意见显示啊，根据李某供述，其帮助被害人充话费，误认为啊被害人对其有好感，想着凌晨三点多去找这个女孩看看是否会被接受，发现啊女孩的门没关啊，就更感觉这是一种暗示了。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于2026年3月20号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6月16号，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这又不是西游记啊，师傅敲悟空脑袋三下啊，那就是三更时分要传授悟空72变，那是虚构的神怪小说，你现在是在现实生活里。李某这一顿自我脑补，既离谱到令人哭笑不得，又让人细想一下脊背发凉，堪称年度最荒谬的自作多情现场。这场闹剧的核心啊，从来不是什么误会，而是极致的自我为中心和毫无底线的自恋。生活里总有这类人，哎，就习惯性的在那自我感动，过度解读他人的善意啊，就是哎呀他对我笑了啊，他是不是喜欢我呀，是不是他爱上我了啊，把别人的礼貌客气举手之劳哎统统当成对自己的青睐，分不清社交分寸，不懂尊重边界，没有自知之明，更没有啊敬畏之心。那这场荒唐案件的判决也是一记重磅提醒，脑补的暧昧不是侵犯他人权益的特权，越过界限的试探那就是犯罪，盲目自恋，肆意突破他人边界，肆意践踏他人安全底线，最终等待自己的只会是冰冷的法律制裁。收紧那自作多情的荒唐脑洞吧，守住待人处事的分寸底线，才是成年人最基本的立身准则。脑海中虚假的想象啊不靠谱，那现实中啊真实的保险，我真金白银买的，它总该靠谱了吧。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骑手啊小江啊每天雷打不动花2块钱买骑手个人意外险，结果2024年7月清晨，那人在车里还没有接到单呢，一场车祸就让他右肱骨粉碎性骨折，落下十级伤残。肇事方啊虽然赔了28万余元，但当他找到保险公司理赔时，对方却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一则拿出藏在附件里的条款称啊没接单就不赔，二则呢搬出了损失补偿，称拿了肇事方的钱就不能再拿我的。好在法院终审判决啊没有惯着他这个毛病，赔3万元伤残金外啊还要加鉴定费，这一分都不能少。这起啊看似标的额不大的案件，撕开的却是互联网保险销售中的条款刺客的遮羞布，以及新就业形态下那商险代社保的虚幻泡沫。保险公司的算盘啊打得精，但法律不认这个账，把仅接单期间才赔这种直接砍掉大半保障期的霸王条款，像捉迷藏一样啊塞进二级页面，主页面不展示，不设强制阅读，事后却拿出来说事儿，那这分明是把投保人忽悠的团团转啊。法院认定其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直击行业痛点。在数字化签约时代，那不能仅靠一个默认勾选的已阅读就洗脱责任，对于争分夺秒的骑手而言，若非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所谓的知情同意那不过是空中楼阁。可笑的是那套混淆视听的拒赔逻辑，拿财产险的损失补偿来套人身险，简直是

张冠李戴。人的身体和生命呢是无价的，伤残赔偿金是定额给付，不是报销。肇事方赔的是侵权责任，保险公司赔的是契约责任，这二者井水不犯河水，凭什么不能兼得？保险公司既然收了2元保费，又把赔付责任啊缩到最小，那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然而在这起案件中啊，最该被追问的角色却几乎隐身，那就是平台。2元险那是从平台入口代扣购买的，那平台把本该承担的用工风险巧妙地包装成骑手自费购买的商业意外险，保险公司负责在条款里缩水，平台负责在入口处甩锅，最后受伤的骑手拿着一张画出来的饼欲哭无泪啊。报道虽然点到为止，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平台导流分利、保险推诿免责的模式才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真正软肋。法院的判决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那些试图在格式条款上做手脚的保险公司，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还得盯着那只隐形的平台之手。监管层面应该尽快明确互联网保险的强制阅读标准，更要厘清平台在职业伤害保障中的主体责任。毕竟只有当那2元保费真的能在风雨中兑换出现金，城市的毛细血管才算跑得踏实，骑手们的饭碗才能端得安稳。再来说个食品安全的话题。近日啊，成都火锅店啊口水油案判决引发热议，涉事门店长期回收食客废弃油脂，熬制翻新后重新制成锅底售卖，涉案金额25万余元。最终店主、店长、后厨工人乃至临时顶岗人员全部获刑，被判处6个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不少人啊为临时工叫屈，你看这些临时工收入微薄，那人家让干啥就干啥，听命于人啊，为何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啊？这份全员追责的判决给出了清晰答案，食品安全红线不容触碰，盲从服从啊，违法指令从来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法律定性清晰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使用回收废弃餐厨油脂加工食品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共同犯罪认定不区分正式与临时身份，只要行为人明知是废弃口水油仍然参与过滤熬制等核心工序，即属犯罪链条参与者。该案临时工多次参与制油，证据完整，那无法规避追责。那不少人关心，如果临时工坚称不知情怎么办？针对不知情的辩解，司法实践依靠客观行为推定主观认知，而非仅凭口供。工作场地废弃油桶与成品油桶混杂，异味突出，当事人长期参与违规熬油，那法律即可推定其应当知晓。只有从事外围杂活被刻意隐瞒违规操作的人员，才存在不予追责的情形。那本案当事人多次参与工序啊，不知情的说辞难以成立。量刑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那实现精准区分，店主掌握全流程，对25万涉案金额负全责，刑期最重，店长、后厨工人依次量刑，那临时工啊参与频次低作用小，那获最轻刑罚。全员追责并非一刀切，而是差异化处理，这也彰显了司法公平。但是啊，仍然有部分群众以薪资微薄来质疑量刑过重，实则是混淆了获利与社会危害的主次关系。刑事责任的核心是这个行为对公众健康的侵害，反复熬制口水油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和致癌物，危害众多消费者，社会危害性突出。若盲从违法能免责，黑心商家便会刻意雇佣法律意识薄弱的临时工承担违规程序啊，那事后让底层顶罪，全链条追责，正是堵住这条投机通道的有效办法。但是啊，不必担心，法律

也会为从业者留下自保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赋予拒绝违规作业、举报违法经营的权利。面对施压，员工可以留存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匿名举报。查证属实，不仅会免于追责，还可以申请奖励。法律不要求打工人挺身而出，但绝不纵容助纣为虐的盲目顺从。本案除刑事处罚外呢，门店还需承担高额的惩罚性民事赔偿，刑事与民事双重惩戒，那大幅抬高了违法成本。判决释放出明确信号，食品安全领域不存在身份特权，盲从违法更没有豁免空间。守护舌尖安全离不开各方共同的坚守，经营者摒弃逐利歪念，从业者主动学法拒绝盲从，监管部门下沉普法排查，司法机关坚持全链条追责，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行程啊，那就是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啊。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那在哈尔滨东部有一座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伊兰。那我们这回的行程啊，会带你沉浸式玩转伊兰。第一天呢，我们奔赴人文溯源之旅，可以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啊徽钦二帝的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碰岁月的温度，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行程中呢，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伊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游玩之余啊，味蕾是绝不容辜负的，全程也安排了伊兰地道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儿。晚上呢，还会入住伊兰市啊条件最好的酒店啊，住宿舒心省心，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呢，会带大家解锁夏日限定的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乘着皮筏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撒欢。那我们整个行程啊，名额有限，原价580元，现在呢早鸟价480元，而且是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友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了，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天在聊婚礼相关的一些话题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继续来守候和收听，因为每天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啊。其实每个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都想，哎，我这个婚礼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婚礼呢？这个主题每一年也都在变化，根据我们的 Z 世代的孩子们自己的一些创意和想法，也不断的推陈出新。那2026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相互碰撞。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些七个主题婚礼，就是2026年备受青睐的主题婚礼，我们一起来听听。
5: 不要哭了好吧。
4: 随着婚礼潮流持续的不断演变，很多的新人正在尽情的去发挥创意，把婚礼打造成真正的专属自我的一种仪式了。通过主题婚礼，仪式和婚宴就成为新人个性的延伸，让我们整场的婚礼就蜕变为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了。截止到目前，应该说2026年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也就是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的一些相互碰撞。以下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所关注的，也是即将引领未来婚礼风尚的标志性的主题婚礼。我说的第一个大家一定会想不到，野兽派未来风，适合偏爱利落线条、先锋设计和未来感格调的新人啊。就是野兽派未来主义美学主打的就是极简主义，加上金属质感，依托工业风的场地、建筑感的设计，而且用一些银色花艺来替代传统的鲜花。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婚礼呢？叫网球风尚婚礼。热爱运动、痴迷网球的新人，一场精致的球场主题婚礼再合适不过了。网球风尚就是把学院派的优雅融入婚礼，然后以清爽的纯白为主调，搭配鲜亮的绿色作以点缀。可以想象一场现代乡村俱乐部风格的婚宴，马提尼吧台，还有简约的花艺，甚至网球造型的装饰，然后搭配一些奢华的桌布，整体是一种俏皮又时髦，完美的平衡了休闲感和那种高级的质感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的主题婚礼，叫复古灵感风，怀旧永不过时。2026年的婚礼将会从各个年代汲取灵感，而且融入到蛋糕、花艺等所有的装饰细节当中，复古蕾丝质感、蝴蝶结细节，然后古董银质的餐具、天鹅的元素，都是轻松打造复古婚礼美学的小思路啊。不妨搭配暖棕调的灯光和摇曳的烛光，营造那种更浓郁的浪漫氛围。同时记得预约擅长胶片摄影的摄影师，定格复古质感啊。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中世纪罗曼史，暗黑氛围感十足，然后又充满了那种戏剧的张力。中世纪主题婚礼，它会让我们的宾客仿佛瞬间就坠入了童话书里。在城堡风格的场地来举办盛大的烛光晚宴，是这一美学的一个核心啊。用层层叠叠、质感浓郁的布艺来打造

0: 把我们的垂坠的帷幔、桌布和背景板烘托氛围。想要更沉浸式的一种体验，你还可以为宾客设定中世纪的着装要求，比如说那种束腰款的婚纱，还有夸张的大袖款的礼服，让所有的人都融入你这一场主题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主题婚礼呢？叫现代艺术画廊风，它这个灵感就是源自于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中源源不断的那种创意活力。这个主题能把你的婚礼打造成一场沉浸式的艺术展，你可以在触动心灵的雕塑下许下誓言，也可以交由擅长这种美学风格的婚礼策划师和造型师尽情的去创意场景的布置啊。这一主题的创意呢，可能性无限，而且呢，无需要依托真实的博物馆场地，随时随地都能够打造专属的艺术氛围啊。
1: 我昨天夜里出来怎么
0: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热带秘境婚礼。打造这个主题的时候啊，不妨告别俗套的沙滩婚礼，转而打造一场高级感十足的海岛盛宴，搭配繁茂葱郁的绿植，然后异域风情的鲜花，还有清爽特调的鸡尾酒啊。明艳浓烈的色彩是我们整个的这场热带婚礼的核心，无论是创意十足的这种仪式的布局，还是婚宴现场的装饰，都能够尽显风情。最棒的是你不必要远赴巴厘岛或者是泰国，只需要你恰到好处的布置巧思，就能够把热带风情搬到你的身边了。
2: 没有狗了好吧。
0: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的风格叫做奇幻童话风，色彩斑斓，质感丰盈，充满天马行空的一种创意。这一款是属于所有心怀梦想的人。奇幻童话风的婚礼就像一本童话书里最美好的那一页，唯美又动人啊。明艳的色彩，然后层叠的文艺啊，再加上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宛如一场现代梦幻的奇遇。这是一场充满喜悦、富有表现力，而且随性而美好的一种庆典啊。怎么样，我们说到了2026年备受青睐的七个婚礼主题，您最期待的是哪一个主题呢？无论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野兽派的未来风、网球风尚的婚礼，还有复古灵感风、中世纪的罗曼史，还有我们的现代艺术画廊风，还有热带秘境的婚礼，最后还有奇幻的童话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公主梦，是不是都想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婚礼？这些主题婚礼不妨我们来思考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哪一种完美呈现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大家备婚当中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需求，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啊。包括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为大家来提供更好的备婚服务了。哎呀，一说到备婚的时候，我们就会脑袋就在想，我备婚要做什么呀？我在什么时候来进行准备呀？我结婚当天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呢，传红就从确定婚期，然后到你婚礼当天，跟你大家的一一来讲得清清楚楚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首先要了解第一阶段，也就是你打算要结婚了。婚礼前8到12个月你要干嘛？你想结婚了，你怎么也得留出来半年到1年的准备时间吧。比如说父母双方见面，确定婚期，商谈婚事儿，要确定婚礼的整体的预算，确定婚礼的形式，要挑选确定婚礼策划或者是婚庆，要挑选并且确定婚礼场地，这个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提前3个月就要准备结婚了，真的是很仓促。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全方面的准备，因为可能会受场地啊、人员啊各种条件的制约，所以说一定要做好提前料。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二阶段了，婚礼前的6个月到8个月吧，也就是婚礼前半年你要干嘛？挑选婚纱照的商家，预定拍摄时间。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你要提早拍出来婚纱照，你还要给整个结婚当天的时候，你现场的一个大屏上的内容啊，照片要提前准备出来，还有你给商家拍照时间，有的时候根据季节啊，根据天气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止拍一次吧，还有的妆造，还有的场地都要受限制。另外呢，我们在整个拍照的时候结束之后，后期的一些修片你也要留出时间啊。还有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确定四大金刚了，因为涉及到司仪、化妆、摄影、摄像他们的档期怎么样啊，你想要的好的老师那一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抓紧重新选择了，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提前来进行准备了。还要和我们的婚礼策划师初步的沟通你对于婚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要打造一些主题婚礼，那我提前就要进行一个创意的设计，不断的去这个议稿，不断的去打磨，你才能够出来最终你想要的样子。还要这个时候确定伴郎和伴娘的人数和人选，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找6位伴郎6位伴娘，那你这几个人时间怎么样啊？他们的这个在不在本地，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是不是要请假来参加你的婚礼啊？所以说这也变数是非常大的，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个最起码得6个月到8个月的准备时间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婚礼前的4到6个月了，你要完成婚纱照的拍摄，挑选确定婚车，如果需要的话购买或者是租赁新娘的晨袍、出门纱、主纱、敬酒服，还有新郎的礼服。如果你选择一站式的婚礼，就不用考虑这个婚纱、礼服还有婚车了，会有专业的策划对接安排好的哈。还要购买或者是租赁新人的父母和伴郎伴娘的礼服啊，你还要和婚礼策划师初步方案进行继续的深入沟通啦。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阶段，婚礼前的2到4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制作婚礼请柬了，确定婚宴宾客的名单，发送请柬了，根据宾客的人数购买喜糖、伴手礼等等，还要预定甜品台、婚礼蛋糕，还有喜烟喜酒，和婚礼策划师再次的沟通方案和流程。第五个阶段就是婚礼前1到2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要安排酒席试菜，确定婚宴所需要的菜式，初步的确定酒席的数目还有备席，然后再次的确认外地亲友是否前来参加婚礼，为外地亲友的到来安排交通住宿的一些其他情况，购买结婚戒指还有3金等等，对婚礼需要的一些喜品进行查漏补缺了，新娘开始美白、保湿等美容的疗程了。 第六个阶段是干嘛呀？婚礼前20天到40天，这个时候就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房你得完成布置装潢了啊，你自己住的那个新房子，还要确定婚礼相关的工作人员工作表，做好前连帮忙的亲朋好友的对接工作，有条件的话你开个小型会议嘛，全面的沟通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婚礼事宜，再次的确定婚车的路线和各项安排，邀请主婚人，确定祝词的嘉宾，准备婚礼致辞和誓言稿，还有就备婚的情况和策划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啊。第七阶段就是婚礼前的1到10天了，确认亲朋好友参加婚礼的人数，最终确认准确的桌数，还有场部的入场时间，根据酒店的摆桌形式你来安排座位表，然后需要走一遍婚礼的彩排啊。前期的备婚全流程就是在领证前3个月以及领证之后的1个月，你可以享受免费的一些婚检服务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各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民政部门啊，合理安排你的婚检时间，还有备婚的流程攻略告诉大家仅供分享，具体的流程还要根据每一位新人自己的家庭情况备婚预留时间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了。第八个阶段就是最终的阶段了啊，就是婚礼当天了。那早晨起来5点到8点的时候，新郎新娘各自的化妆拍摄准备接亲了，8点到11点我们就要接亲堵门游戏敬茶改口等等，当然根据每一个新人的一些想法，有一些流程需要，有一些流程可以省略掉的。11点出发去酒店了，11点30到13点女方的酒宴，13点30到14点去男方家，这个可能是根据每一个地区的不同啊。我们在北方或者说我们在我们哈尔滨的话，直接就是我们直接去酒店了，男方准备的一些酒店就不再去女方家了啊，只不过是早上起来有一个从酒店出发的一个环节。下午的时候一般的结完婚点完礼了，大家就是亲友参观一些新家，新娘换装改装等等，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没有去这个新房讨扰的哈。还有就是下午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外景拍摄的要进行外景的拍摄了，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拍摄内容没有的话，晚上这个结婚的话啊，我们这个是说的是晚上结婚，如果你要是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晚上有个小 party 的话，那你就开始迎宾准备开始了，正式的一些酒席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了，这都是根据每个人在确定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你想要的形式还有这个时间的分布做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希望对于大家特别是备婚的小伙伴们来说有所收获。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音符。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致敬经典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呢，曾经在这个武侠片的影史上面也是占有了一席之地的啊。在2000年7月18号发行的这个《卧虎藏龙》电影原声带当中，可以说很多的演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周润发啊，还有章子怡啊，等等等等。那作为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制作方，谭盾在十天之内就完成了电影原声带的创作。在谭盾创作电影原声带的时候呢，并没有计划为电影写主题曲，但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谭盾在电影制片人的建议下开始创作电影主题曲《月光爱人》。谭盾在豪尔赫·卡兰德里利的协助之下，以电影当中罗小虎所唱的新疆民谣为主，配上电影音乐精华的集结，最后填上了词，创作出了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我们今天来听其中一个吧，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

在各路电影当中啊，使用有年代感的热门歌曲是常见手法。曲目旋律一出，当时大街小巷都播着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就油然而生了。比方说贾樟柯《小雾》里面的几首当时烂大街的歌曲啊，又比如说在各路青春片当中动辄放十年前二十年前流行的情歌。同样在电影《甜蜜蜜》当中也有着时代刻度表一样的坐标功能。影片当中的两位主角啊，这个人生时间跨度比较长啊，邓丽君的红红火火也是延续了很多年。最终邓丽君的死亡和两位感情的尘埃落定，一相重逢，又在同一节奏衡量当中。让甜蜜蜜不仅是一部一男一女小情小爱的故事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呢，和很多经典影片一样，是浪涌奔腾的大时代里，大风大浪，潮头涌立，起起落落的小人物。选择有年代感、有标志性的歌名当电影名，当然也有着对这种属性的强化。在故事当中啊，喜爱邓丽君被认为是大陆人的标志啊，在他的这个认知层面当中啊，可能对于邓丽君的喜爱，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每个人啊，或者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早期的李翘呢，一度有着一部分功利的色彩，在歧视画面面前呢，掩饰着自己的真实背景。而李翘和李小军的早期相处，看似是大姐，这个李翘啊，处处占着李小军的便宜。事实上，谁对谁更掏心掏肺一些，其实很难讲。片名叫《甜蜜蜜》，纵使离开歌词、歌曲，字面意义上的《甜蜜蜜》以及邓丽君其他的歌名，也都和戏里面的角色的情感线严丝合缝、互文双关。在一场重头戏里面，李小军兴冲冲地找邓丽君签名啊，这个车中看见他背影的李翘，内心正在进行着极度的拉扯。背景音乐所播放的另一首歌曲《再见我的爱人》，丝丝缕缕，缠缠绵绵。伤感又绝望，深情又尽断，悲泣又动人。少年时听《甜蜜蜜》，是不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两小无猜《甜蜜蜜》。壮年时听《甜蜜蜜》。

密室恩义两全，有缘无分，在时代汹涌浪潮当中走散而又无法忘怀的眷恋。田中是苦是甘是血是泪，千般滋味。中年再听甜蜜蜜，可能更多的是内心当中的一份坦然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这个黎明演唱的啊，这个版本的甜蜜蜜。

这首歌曲最后唱出了有些释然的感觉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同一部电影的啊。这两首歌曲呢，来自于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啊。本来这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原创的歌曲啊，想要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歌曲唱给里面的女主角听，但是后来好像这两首歌曲都没有被她听到，唱的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啊，所以说这两首歌曲就很有意思地体现出来了想要得之而得不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沈腾演唱的《一次就好》啊，另外一首呢是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也同样出自于同一个电影，这就是前任三啊，有说散就散，还有体面。我们着重来说说体面这首歌曲。体面的诞生过程呢，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感人故事。这首歌曲呢，是以简洁而动人的旋律，细腻地描写了失恋之后复杂的情感世界。于文文的歌声在歌曲当中时而轻柔悠扬，时而激情四溢，完美地表达了歌曲的内心情感。这首歌曲的成功呢，不仅在于其优美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更在于于文文真诚的态度和对音乐的热爱。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于文文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赋予了这首歌曲浓厚的个人气息。他的音乐作品中充满着真挚的情感，这也是他音乐魅力的独特所在。于文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经历过困境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执着于音乐事业。他怀揣着对音乐的热情和执着，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为音乐赋予更加深层次的内涵。体面作为于文文的代表作呢，不仅让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更为他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首歌曲的成功离不开于文文对音乐的真诚追求和炙热的热爱。来听听这两首歌，《说散就散》和《体面》。

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啊，确实是火了一阵子啊。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也是让大家听过之后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其中之一呢是那英演唱的《默》，还有一首呢就是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啊。这两个实力唱将演唱的这个歌曲呢，在电影当中啊，恰如其分的响起的时候啊。就能够完美的契合到电影的情节当中。既然琴瑟起，何以笙箫默？那英的默，还有李荣浩的不将就，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经音符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啊，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和大家准时相约，同时也把一些好听的音乐，还有就是一些听歌之后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我觉得可能在挺长时间没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老电影的熟悉的旋律啊。这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它里面的这个歌曲啊，不管是说它原创的，还是说我们借鉴的一些其他的啊，拿来主义的这些歌曲，都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这些歌曲能够契合主题，所以我们今天整理了这样的一个歌单啊，一是致敬这些经典电影，二是分享给大家一些经典值得回味的金曲。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

谁人枉我。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总会想到在《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张国荣背着一个很别致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书囊啊，然后呢在这个雨中还有就是在夜晚当中啊这样的行走啊，那个时候这个张国荣哥哥啊，大家都愿意这么叫他，确实太帅了啊，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板一眼啊，给我们感觉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这个主角的啊这个生活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曲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啊，是由许冠杰演唱，黄沾作词作曲的，在1996年6月1号发行。这首歌曲其实在写他的时候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过程。1990年呢，黄沾受命为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儿，写了六稿啊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呢，随意翻阅古书《乐志》，看到一句话，大乐必简必易。那心想最容易的莫过于中国的五声音阶了，然后呢到钢琴前一试，婉转动听，声乐悠扬，颇具中国古典风韵。于是就顺着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条的旋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许冠杰版本的这首《沧海一声笑》。

好的歌曲啊，真的就是这个伴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感觉就出来了，特别是像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啊，江湖味儿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是在前两年啊，刘欢还有周杰伦演唱的这个版本啊，更是能够把这个江湖气息啊唱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说一首歌曲啊，不仅说歌词歌曲要谱好写好啊，谁唱的这个感觉其实也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子祥演唱的《长路漫漫任我闯》。这首歌曲同样是由黄沾作词的，收录在林子祥1992年12月份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影视金曲16首》当中。这个歌曲呢，是1992年周星驰喜剧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歌曲呢，用以景衬情的方式表现出了一种逍遥游牧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体现出了儒道佛三家文化对其作品的浸润，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考。比方说投入命运万劫火，体现了黄沾作品传达出来的一种超脱的思想。关于周星驰的武侠情节，在《武状元苏乞儿》当中可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这个电影的武侠气质真正表露是在本片的后半段，正是因为歌曲的恢弘大气、洒脱豪迈，才让我们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一睹了武侠的豪迈风采。《武状元苏乞儿》是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永盛电影公司联合摄制的，在1992年12月17号香港上映。这部片子讲述了广州提督之子苏察哈尔灿为夺得心爱之人的喜欢，在考取武状元被人设计陷害，沦为乞丐，最终两人走在一起的爱情故事。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因为有了周星驰的参与，一改以往香港武侠片的传统，将无厘头还有武侠结合，产生了极佳的化学反应，使武侠片在剧情、表演和动作等方面都更具有了商业观赏性，从而掩盖了剧情苍白、人物性格单一等问题。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听起来是特别提气的，《武状元苏乞儿》的电影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林子祥。

个那个要做天王，定丢定丢，弄得真金丢。我想跟你这个炸波佬，从天黑一直混到天亮，晚上看月亮，白天晒太阳，最好是可以跟你喝鸡汤，看看我。

可能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前半段哈，这个后半段呢，还有一些说唱哈，还有一些这个哲理啊，需要我们去揣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真的在电影和歌曲的相辅相成当中，我们彼此会认为说他们是经典的搭档和组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一首歌《一生所爱》啊。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来进行写作的。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它是刘镇伟选择的啊。当时电影拍完了，这个刘镇伟呢本来是按照爱情主题选的，但是刘镇伟表示说，当时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和朱茵分手了。那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夫妻档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的时候呢，刘镇伟说呀，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卢冠廷整个鸡皮疙瘩就都起来了，晚上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而在创作过程当中啊，他也说这个500年的爱情苦海确实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且最后呢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这首歌曲曾经被很多人翻唱啊，比方说韩庚啊、谭维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舒淇演唱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呢？是因为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妻的这个歌曲当中，不仅仅是有这个，还有就是港囧啊，这个电影里面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歌曲的穿插的，而他们用的都是这个舒淇演唱的这个版本。我们来听听舒淇演唱的《一生所爱》。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大家今天听到的我们的财经音符的主题呢，是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啊，先卖个关子，因为这首歌曲一旦放出来，大家真的会觉得哇，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这首歌曲呢，曾经历经了三四十年啊，演唱仍然是经久不衰的。仅仅一句起句啊，就可以说是足见这首歌的大手笔，唱出了乱世大时代的多少风云。这就是《上海滩》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上海滩》了，流行了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上海滩》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推出的一部黑帮题材的电视剧。啊，这个周润发、赵雅芝领衔主演的这部剧呢，是以民国时间的这个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上海帮会里面的人情，还有仇杀，以及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浪奔浪流，流出的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上海滩多情而又复杂的风情，埋没的是旧上海的浮浮沉沉和不堪回首的往事。流传的也是如许文强和冯程程那样被旧时代所阻隔的爱情。上海滩主题曲是叶丽仪演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在1980年发行，在同年就获得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作为一首歌曲，为何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后起之秀呢？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同名电视剧当年万人空巷的播出盛况，以及剧中主演发哥和赵雅芝出色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再配上慷慨激昂的《上海滩》的这样的唱法，歌词大开大合，非常有冲击力。同时加上叶丽仪有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出了一种气势，无人能敌。这首歌曲对于《上海滩》的这部剧来说，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着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扰的争斗，还有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当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这首歌里既有关于人生梦想的奋斗，又有着对于爱情的感悟，曲调铿锵有力，词曲呢通俗而又不苍白，非常切合上海滩的主题思想。不管是翻唱的还是原唱啊，后来的这个很多的明星啊，反正就是都愿意来唱这首歌曲啊。但其实啊，归根结底，或者是先入为主也好啊，还是说这首歌曲就是一旦想起来就和电视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好，总之一想到这首歌，想到的就是叶丽演唱的《上海滩》。在《上海滩》啊这首歌曲我们欣赏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啊，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太过经典了。

怎么样？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就会跟着一起哼唱啊？这首歌曲真的啊，每次听完都心潮澎湃的感觉，好像对未来、对，自己的啊，就是各种不快啊、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啊，过日子的这个里面都会有着起起伏伏哈、就像这个浪奔浪流一样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但有的时候一旦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事情，我们就要做好，是不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着听几首歌曲哈。这几首歌曲呢，是《夏洛特烦恼》电影当中的《甘心替代你》，还有《上海之夜》电影主题曲《晚风》。我们来听听这两首歌曲。

刚刚听到的这两首电影的主题曲啊，可能是稍稍有点冷门，是不是？有些人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接下来这两首歌曲呢，相信大家肯定是听过的，而且肯定是有些人听了不止一遍啊。这两首歌曲都来自于电影《古惑仔》。这部电影呢，作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影片呢，对这个两岸社会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啊。作为黑社会题材的电影呢，这个电影后来是被不断的拍摄上映的。主要讲述的是几个街头小混混由一个小角色混到后面当这个话事人的这个经历啊，中间历经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啊。尽管影片当中的一些故事啊让人难以相信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他们其中的永不言败，中间的一些正气啊，一种负责任，可能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一下的。电影其实就是电影啊，无关于贬低或者是歌颂。每一个人看完电影之后可能都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听这个歌曲嘛哈、啊、这个歌曲还是很好听的，来听这两首哈、啊、刀光剑影还有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是那些老电影当中啊一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老歌曲啊。所以说老啊，其实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历久弥新啊。所以这个不管是老与不老啊，经典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非常经典。在20年前，《花样年华》在戛纳首映啊，这个梁朝伟呢拿下了影帝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这个是同名歌曲啊。这部电影在2000年的9月29号香港上映，至今已经有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吧？那《花样年华》呢，剧情简洁，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和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发现各自配偶双双出轨之后，两人开始互相接触，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各自已经有了婚姻。

因和家庭，他们的爱情在苦涩和隐忍下饱经折磨，最终是分道扬镳。影片当中的故事让人很遗憾，但是却十分的美丽。2001年的时候呢，张曼玉、梁朝伟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花样年华》。作为影片的主演，不管是对影片的故事熟悉程度，还是对影片主人公情感的把握，可以说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当两个人一同演唱《花样年华》时，可以很完美的为我们呈现出歌曲当中的故事和情感。对于这一首经典歌曲《花样年华》，其实很多歌手有着不同的翻唱版本，但我们要听的当然是原汁原味的梁朝伟的版本《花样年华》。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的，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狐狸斯米尔。夜已经深了，

0: 从狗嘴里夺回那只大雁。猫顿在他身后高声呼喊，当心啊，当心啊。可是尼尔斯觉得像这么小的一只狗用不着害怕，所以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冰面上满是裂缝和窟窿，尽管夜是那么黑，尼尔斯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原来他现在有了一双小精灵的夜视眼，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得见东西。狐狸斯米尔左躲右闪，从浮冰同陆地相连接的地方登上了岸，跑进了一片树干高大而挺拔的山毛榉树林里。尼尔斯在后面紧追不舍，根本没想过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一心只是想着昨天晚上大雁们是怎么奚落他的，他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一个人不管身体有多小，毕竟比别的生物更通灵性。尼尔斯跑得飞快，他觉得那些粗壮的山毛榉树似乎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往后退，他终于追上了斯米尔，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
1: 哈，现在我要把大雁从你嘴里抢下来，
0: 他大喊道，并且用尽全身力气攥住狐狸的尾巴。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拽不住斯米尔，狐狸拖着他往前跑，山毛榉树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他的身边。斯米尔发现尼尔斯没什么危险，就张开大嘴朝那只大雁的喉咙咬下去。尼尔斯使出浑身力气猛地一拽，斯米尔没有提防，被他拖得往后倒退了两三步，这样大雁趁机脱身了，它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飞回到了湖面上。斯米尔气坏了，转身要把尼尔斯吃掉。机灵的尼尔斯一直死死地拽住狐狸的尾巴，当狐狸转过头来想抓住它的时候，它就随着尾巴到了另外一边。这时它看见了一株小山毛榉树，他就突然松开狐狸尾巴，纵身爬上那棵树，而斯米尔仍旧跟着自己的尾巴继续兜圈子。尼尔斯骑在一根软软的树枝上，冲他叫道，
1: 快别兜圈子了。
0: 斯米尔觉得自己连这么小一个小人都制服不了，简直太出丑了，就趴在这棵树下等待机会。那株小山毛榉树还没长高，尼尔斯够不到那些大树的树冠枝条，无法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他又不敢爬到地上。尼尔斯紧紧抓住树枝，冷得就快要冻僵了，而且还困得要命，却不敢睡觉，生怕睡着了会摔下去。太阳终于冉冉升起了，湖上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它们排起队伍准备继续飞行。尼尔斯朝他们呼喊，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尼尔斯伤心的就快哭出来了。上午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只孤零零的大雁飞进了树林浓密的树枝底下，在树干和树枝之间心慌意乱地寻找出路，飞得很慢很慢。斯米尔一见到他就离开那棵树，蹑手蹑脚地去追他。大雁没有避开，而是紧挨着他身边飞着。斯米尔向上直窜扑向他，可惜扑了个空，大雁朝湖边飞了过去。没过多久又飞来一只大雁，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接着又是一只，它们飞的样子同前面飞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没有等斯米尔喘过气来，只见三只大雁排成一行飞过来了。它们飞行的方式和先前那几只完全一样，斯米尔跳得很高去抓它们，可一只也没有抓到。一只只大雁就这么飞了过去。

整一天，这些大雁接连不断地从它头顶上飞过来又飞过去，飞过去又飞过来。这是斯密尔有生以来最沮丧的一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过，因为他居然连一只大雁都逮不到。到了傍晚，斯密尔已经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只是跟在他们的影子后面追赶，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巴外面，嘴里呼哧呼哧地冒着白沫，而他原本的猎物，那个小人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威特斯克弗莱的历险。有一天早上，在斯康奈东部，离威特斯克弗莱大庄园不远的地方，飞过来一群大雁。它们降落在那儿的田野里。雁群里一共有13只灰色大雁，还有一只白色的雄鹅。背上驮着一个上身穿着红色背心，下身穿着皮裤，头戴尖顶帽的小人儿。大雁们正在地头吃食物的时候，有几个孩子沿着田埂走了过来。所有大雁都一下子飞了起来，但是那只白鹅依然若无其事地在地

0: 上走来走去。淘气的孩子们夹起白鹅就走，白鹅拼命地呼救道：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尼尔斯听到后爬起身来去追赶孩子们，而一路上白鹅猫的身上掉下来的羽毛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尼尔斯一路追赶到了一个贵族庄园的门口，那个庄园是一座巍峨壮观的老式建筑物，四周平房环绕，中央是一座大城堡，东边是一个深长的拱形门道，一直通到城堡的院子里。一群年轻学生出门远足来到这里，停下来在路边休息喝水，就是把装标本的锡皮罐放在一边。尼尔斯灵机一动，跳了进去，随学生们一道进了庄园。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待着真难受，一位教师手托锡皮罐，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尼尔斯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后来尼尔斯终于找了个机会从锡皮罐里溜了出来，当他跑过一栋故宫住的小屋时，听见屋里有鹅叫的声音，低头一看，台阶上有一根白色的鹅毛。哇，原来猫的就在这里。雄鹅发出凄惨的哀嚎，情急之下尼尔斯鼓足勇气，用尽全身力气把门撞得乒乓直响。一个小孩走出来把门打开，尼尔斯趁机朝屋子里一看，只见有个女人坐在地板的中央，正要剪掉鹅的翅膀尖儿。她看见门槛上站着一个小人儿，心想保准是个小精灵显灵了，吓得手一松，剪刀掉到了地上。雄鹅猫的就立即跑向门口，叼住尼尔斯的衣领飞向了天空。整个威特斯克弗莱地区的居民都在那儿仰起了头，凝目观望，感到非常惊奇。回到雁群中，大雁们把尼尔斯夸奖了一番，领头雁阿卡开口对他说：
2: 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派人去说服对你施展妖术那个小精灵，他终于答应了，只要你一回到家就会重新变回跟原来一样的人。
0: 事情真是出乎意料，大雁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尼尔斯还是高高兴兴的，可当他讲完话，他竟然变得这么伤心。他一言不发，扭过头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留恋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1: 我不要变成人，
0: 尼尔斯呼喊着，
1: 我要跟你们一起到拉普兰去。
2: 可是你确定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旅行吗？
1: 我确定，
0: 尼尔斯一口咬定说，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
2: 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随你的便。
1: 哈哈，谢谢，
0: 尼尔斯兴奋地回答。

0: 之舞大会。有一天大清早，露宿在维姆布湖上浮冰的大雁们被来自半空的喧哗声惊醒，叫声在空中回荡。
1: 大赫特里亚努特要我们向大雁阿卡和他率领的雁群致敬，明天在库拉山举行赫之舞表演大会，欢迎你们光临。
0: 阿卡马上仰起头来回答道，
2: 谢谢，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0: 鹤群呼啸而过，继续向前飞去，他们一边飞行一边对每一块田地和树林发出邀请。
1: 鹤之舞表演大会明天在库拉山举行，大赫特里亚努特欢迎诸位光临。
0: 大雁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尼尔斯也好想去开开眼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去参加库拉山的赫之舞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好像被泼了盆冷水，失望极了。人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斯康奈境内虽然建造了许多巍然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没有哪一栋建筑物的墙壁能够和年代悠远的库拉山的陡崖峭壁相媲美。库拉山并不高，峰峦低矮而狭长，上面有树林，有耕地，有山丘，还有沼泽。库拉山一直伸向大海，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峭壁，经年累月磨成了美不胜收的形状。这些稀奇古怪引人入胜的悬崖峭壁，前面有碧波万顷的浩瀚大海，上面有天高云淡空气清新的天空，这一切使得库拉山分外招人喜爱，选择这里作为赫之舞大会的会场再适合不过了。动物们为了避开人类的注意，在前一天夜里便赶到了库拉山，各种动物分别按族类聚在一处，任何一只动物都用不着担心会遭到袭击，小兔甚至可以大模大样地走过狐狸聚集的山丘。这一天天下太平。

0: 灰色的云雀，漂亮的红色、灰色和白色的燕雀，翎毛上斑斑点点的紫翅椋鸟和嫩绿色的山雀，像彩云一样般飘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尼尔斯竟然骑在白鹳背上向库拉山飞去的。原来白鹳阿尔曼里奇先生为了感谢尼尔斯勇敢的行为而特别邀请他来参加大会。尼尔斯激动万分，尼尔斯在白鹳的背上看到有一个山丘上全是马鹿头上的角，而另一个山丘上则挤满了苍鹭的颈。狐狸围聚的那个山丘是火红色的，海鸟聚集的那个山丘是黑白两色相间的，老鼠围聚的那个山丘则是灰颜色的，还有一个山丘布满了黑色的渡鸦。鹤之舞大会按照惯例是以乌鸦的飞行舞开始的，它们分为两群，面对面飞行，碰到一起又折回去重新开始。乌鸦对他们自己精彩的舞蹈感到非常自豪。乌鸦刚一跳完，山兔们就连蹦带跳地跑上场来，他们的表演滑稽有趣，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快乐。接着大松鸡上演表演，几百只身披深褐色羽毛、长着鲜红色眉毛的红嘴松鸡在树上引吭高歌，那美妙的歌声感染了所有的动物。黑琴鸡也不甘示弱，跟着应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雁群里发生了意外。狐狸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山丘，攻击了一只大雁。斯密尔由于破坏了鹤之舞大会的和平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灰溜溜地离开了库拉山。然而鹤之舞大会的欢乐气氛并没有受到这起意外的影响。在马鹿们表演了决斗之后，大会的重头戏来了。一阵阵悄声细语立即从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
1: 哈，现在大鹤来表演啦！
0: 那些身披灰色墨云的大鸟真是美得出奇，翅膀上都长着漂亮的翎羽。这些长腿细颈、头小身大的大鸟从山丘上神秘地飞下来，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它们在朝前飞翔的时候旋转着身躯，半似翱翔半似舞蹈，它们高雅洒脱地举翅振翼，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他们别具一格的舞蹈大放异彩，真让观众目不暇接，大呼过瘾。怪不得整个大会用鹤之舞来命名。他们的舞蹈蕴含着粗犷的活力，能激起大家美好而愉悦的憧憬。这一刻对动物来说是多么珍贵，因为每年只有一次。

门可罗雀。翟公是汉文帝时候的大臣，他任廷尉时位居九卿之首，许多人见他有实权，就整天围着他转，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总想借他这棵大树纳粮受益。翟公门前常常是人来车往，门庭若市，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祝贺的、送礼的车轿往往排起一字长蛇阵，有的甚至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进去。有人见翟公过得红红火火、春风得意，就犯了红眼病，嫉妒的心痒难耐，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诬陷翟公，说他执法不公，有受贿行为。皇上听信谗言，就罢了翟公的官，让他告老还乡。这样一来，平日里跟翟公称兄道弟、围着他屁股转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他，那些交往甚密的亲友好像蒸发了，一夜间都不见了，翟府门前顿时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甚至可以张起罗网捕鸟雀了。后来经过调查证明，翟公是被人诬陷的，皇帝为他平反证明，并让他官复原职。之后那些曾经背弃他的人又厚颜无耻地蜂拥而至，翟公看透了世态炎凉，愤然在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见了门上的大字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故事出自《史记·集政列传》。门可罗雀原意为门前可以张网捕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很少。

扬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临危不惧。公元前498年，孔子因为鲁国国君鲁定公沉湎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于是带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到过许多国家，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那时大国都忙于争霸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对于孔子宣传的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主张，没人接受，所以他到处碰壁，孔子只好回到了鲁国。一次，他们路过河南境内的匡地，颜回过去曾经跟杨虎来过这里，并参加过一次攻城战役。恰好孔子的相貌又和杨虎很相像，加上颜回驾车时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匡人以为这一行人是来袭击他们的，忙集合武装，把孔子的马车及随从重重包围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路奋力冲入包围圈，他担心孔子受不起惊吓，但他抬头一看，只见孔子正在人群中谈笑风生，而且还悠闲地弹着琴，神情镇定自若。子路纳闷地问：
2: 老师，我们的处境如此危险，您怎么还有这样高的兴致啊？
1: 孔子答道：在水中来去不怕蛟龙的是渔夫之勇，在野外走动不怕虎豹的是猎人之勇。面对着雪亮的刀枪，不顾死活向前冲的是战士之勇，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认清当前局势，面对危难而不惧的，才是圣人之勇嘛。

故事出自《庄子·秋水篇》，临危不惧，用以表示面对危险，一点儿也不害怕。

宋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毛遂自荐。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赵国元气大伤。两年后，秦国又进军赵国首府邯郸，赵王急忙派平原君赵胜为使者向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名文武双全的人出使楚国，但挑来挑去只挑中19人。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坐在最后的门客站起来说：“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平原君上下打量他一番，问：“您叫什么名字？来我这儿几年了？”那个门客说：“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平原君摇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这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布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会冒出来。可是你到这儿3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呀？”毛遂说：“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您才看到我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袋子里，他早就戳破布袋露出尖儿来了。”平原君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决定让他加入使团，凑足20人的数。到了楚国，平原君和楚王会谈联合抗秦的事，他们从早晨谈到中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时毛遂佩剑登阶，从容上殿，对平原君说：“赵楚联合抗秦的利害关系，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为什么说了这么久还没决定下来呢？”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这是什么人？”平原君说：“这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是个普通门客，更加生气，怒斥道：“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哪轮得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毛遂镇定自若：“国无大小，史无尊卑，谈判桌上咱们是平等的，您是一国之君，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毛遂接着说道：“楚国的确是个地广兵多的国家，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但秦将白起不是曾经打败过你们吗？还攻破了你们的都城，甚至贵国的国君也做了秦国的俘虏，死在秦国，这是楚国的奇耻大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为你们害羞。而您倒满不在乎，依然安坐龙椅。其实我们两国联合抗秦也不是单为我们赵国，主要是为了楚国，望您莫失良机。”毛遂一席话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楚王和赵胜等一行人歃血为盟，订立盟约。赵胜任务完成，感叹道：“我再也不敢自称能辨识人才了。”

毛遂从此被奉为上宾。故事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担当某项工作。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

0: 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显，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

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3

200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啊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他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内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

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半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她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

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上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向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

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波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波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十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签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63%，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41%。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4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在节目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美乐中国团队将千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三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三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他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他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十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新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凭借这些积累口

杯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姨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姨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一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48.3%。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路德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怡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D战略。具体而言，四D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姨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他说，四D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姨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姨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姨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D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怡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

调整。王毅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毅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毅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毅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毅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毅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毅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毅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

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 73.1%， 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 46.4%， 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 87.6 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 83.6。 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只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 66.7%。 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首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 50%、 60%。 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怡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历经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的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10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5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
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5元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5元、9.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元，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九九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

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 3.8 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九牛一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 3547.2 亿元，同比增长 6.4%。 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 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
休闲零食品牌2022

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22%，最高降幅达45%。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3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10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1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一下把这首歌具象化，让你脑海当中充满了画面。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真是不怕那。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往镇第27讲，军州刺史魏子英听他儿子这么一说，看上谁了？瞧上了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的女儿凤仙了。哎呀，尤其他这个儿子在他面前又是撒娇啊，又是耍赖。我告诉你说吧，喂，你要是不把这个美人给我弄到手，我跟您说我跟您没完。不仅这样，我找我妈去，我告诉您说，没有她呀，我一会儿我就上吊，我就寻死。魏子英被他儿子磨得没有办法。

办法。行了行了，你放心吧，我找人前去提亲。哎，这么着，嘿，你还凑合，是我好爸爸。什么词儿这叫？孩子走了以后，魏子英仔细这么一想，我找谁的卧虎沟前去提亲呢？想来想去，听人说呀，衙门里边的造班班头李红跟这个沙龙交情很深，哎，我不如啊就让这李红前去提亲。于是让人马上把这个李红给找来了。李红还不知怎么回事呢，来到书房立刻拜见啊，小的李红拜见大人啊。李红啊，在今天呢我求你点事儿。李红愣了，大人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怎么会说出个求字来？哎，你看今天这事儿呢还非得你去不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是我那犬子啊，衙内他怎么了？他呀看上一位小姐。哦，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那就是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的小姐，他不有俩闺女吗？大的叫凤仙，二的叫这个秋葵。你可记住了啊，他看上的是哪个大的？哎，他看上那位凤仙小姐了。我听说你呀跟沙龙过去就有旧交，是好朋友。没别的，李红你就辛苦一趟到那儿给提亲，给保个媒吧。魏子英这话说完了，李红站在那儿是紧锁双眉。这件事情真让李红为难呢。怎么李红知道就这位衙内在外边吃喝嫖赌是无恶不作，而且这模样长得别提多难看了。你说是论人品，您是论才学，还是论武艺，哪样也不成啊。这件事情我到我沙大哥那儿前去提亲，哎，我怎么张嘴呀？实在是不好办。李红站在这儿也就刚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魏子英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怎么我求你这点事儿，你还有什么难处不行吗？李红一想，我在衙门里边端人的饭碗，大人吩咐下来了，我这件事情我前去办，我办，我办。哎，这就对了。李红，我告诉你说啊，你要是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喽，我定有重赏。谢大人，谢大人。行了，你去办事儿的吧。是是，李红退出来以后就奔了卧虎沟。到了卧虎沟这儿，往里边这么一通禀，沙龙一听，什么，李红先帝来了？哎呦，好长时间没来了，知道他公务繁忙啊，赶快的出了迎接，就把这李红啊给迎进去了。到屋子里边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已毕。哎呀，贤弟，大哥，我知道你公务繁忙，今天怎么会有时间来到我这儿来了？一来呢，我是想哥哥您了，我是呢，要看望看望您。另外啊，还真有点事儿。啊？有事儿？我还真为难。兄弟，没有什么可为难的事儿，说出来，哥哥听听。哥哥替你分忧解愁。不是别的，您知道均州刺史魏子英他那个儿子啊，魏衙内怎么着了？嗨，他呀看上您府上的小姐了。啊，他看上我们家小姐了。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啊？当然是看上我那大侄女凤仙了。听到这儿啊，沙龙是哈哈大笑。呵呵，哥哥您乐什么？我早有耳闻了，就这位魏衙内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他宇宙

是酒又是菜，摆了这么一桌子，人家哥俩呀连喝酒带吃菜，这么着李弘告辞而去。回到衙门里边见着这位刺史了，魏子英一看他回来了，李弘在，怎么样啊？哎呦，跟您这么说吧，这门亲事啊，我没给您办成。啊？没办成？怎么？沙龙他不答应？也不是，那个沙老员外说呀，他这个女儿好像是已经有了人家了，所以呢他这个没有办法再答应这门亲事。哈哈哈哈，分明是推辞之词。嗯，行了，没你什么事儿，你办差就是是。李弘走了以后，魏子英心中好恼啊，心说沙龙啊沙龙啊，你好不识抬举呀，我堂堂的均州刺史派人跟你前去提亲，怎么着？哦，就这么着让你给撅回来了。好，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可别犯在我的手里边，一旦犯在我的手里边，休怪我反目无情。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他呢一直记在心里边。今天一接到襄阳王的手谕，让他马上捉拿沙龙，而且打入木龙囚车，要送往襄阳王王府。他呀心中好笑啊，行嘞，我呀连我的私仇咱们是一块报。想到这儿，不容分说，立刻下命令让捕快马上去往卧虎沟捉拿沙龙。让师爷听说了，师爷赶快的过来拦阻。哎呀，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啊，师爷，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嗯，哎呦，我的大人呐，险一险您把事情给办坏了。怎么办坏了？您可知道啊，沙龙那两个女儿那都是何等人物啊，这两个女儿都厉害非常啊。大女儿长得漂亮不假，但是有一样，那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人家用弓打担子，另外挎刀呢。再有，尤其他那二女儿秋葵呀，嘿嘿，长得比男人还凶猛，手持一条镔铁大棍。您抓沙龙，他俩闺女这一关就过不去呀。更何况沙龙是何许人也呀，有万夫不挡之勇。您派多少人去呀？就您派这点人到那儿就全都让人家给打回来了。那师爷，你看看你看看，这儿可有王爷的手谕呀。我看这样对沙龙不能够立擒，必须得智取。什么智取？哎，来来来来，你给我说说怎么个智取法啊，你有什么好主意我听听。哎呀，东翁，您这样不如呢写下这么一份请帖，派人呢奔卧虎沟请这个沙龙沙老员外来到衙门里边喝酒，哎，谈论谈论武艺，或者谈论谈论呢此地的风情。哦，我还得把他请来，让他在我这喝酒。说是喝酒，您就摆在花厅，花厅那儿不有一屏风吗？啊，您派30名捕快就在屏风后边藏好喽，埋伏下。到时候喝着半截酒呢，您啪摔一杯威号，把这酒杯只要往地下这么一摔，这些捕快立刻蜂拥而上。您想想，沙龙毫无准备，到那个时节肯定他是束手被擒，马上打入了木龙囚车，千万别耽搁，让人押解着送往襄阳给王爷送去，这不是行了吗？哦，师爷，你这主意可太好了。嗯，召集而行。说着话呀，马上吩咐文房四宝准备齐当，魏子英提笔带手唰唰唰把这请帖就给写好了。一想，我派谁去呀？如果

0: 派别人去恐怕沙龙生疑，干脆还是把李红给找来吧。把李红给叫过来了，您有什么吩咐？没别的，这有一份请帖啊，你辛苦一趟，去一趟那卧虎沟，把那个沙龙杀了员外给我请来啊，我要跟他一块呢喝点酒，哎，问一问当地的民情，知道了吗？啊，是是。李红拿着请帖往卧虎沟走，心里想啊，肯定的，我们这位大人没怀好意呀，怎么办呢？哎，见着我沙大哥，我看他自己是什么主意吧。李红拿着请帖来到了卧虎沟，照样沙龙把他接进去，一问今天什么事儿呢，他把请帖拿出来递给了沙龙，沙龙接过请帖这么一看，乐了，哥哥，他可是不怀好意，您怎么还乐呀？嗨，说了半天了，不还是为他儿子那个亲事吗？啊，这有什么呢？现在跟上次不能相比了，现在我这两个女儿确实的全都许配人家了，大女儿凤仙许配给爱虎了，二女儿秋葵，原来我总是发愁怕嫁不出去，结果是蒋平蒋四爷给保的媒，都定下亲了，下了聘了，这算什么？他既然请我，我就去，我亲自把这些事情跟这位刺史大人说明白喽，他就死了这份心吧。哥哥啊，您可得多加小心呐、啊！我怎么看着他不怀好意？甭想那么多，走，我换上衣裳跟你就走，您是不是带上两个家人？带家人干什么？哎，万一有事的话也好送个信儿啊。行，听你的，带上两个家人。于是沙龙呢换好了衣服，带上两个家人，跟着李红急急忙忙的就奔了刺史衙门而来。到这儿里边立刻传出话来，往里边请，一直把沙龙啊给请至了花厅。当然了，两个家人是留在外边，一看魏子英降阶相迎，显得特别的热情，让进花厅以后一瞧，酒宴全都摆好了，来来来，沙老员外您赶快请。哎，小人沙龙还未见，给大人行礼呢。哎，偌大年纪，免礼免礼啊，你是我请来的客人，就不必客气了，来来来，赶快上座。哎，在您面前焉有我沙龙的座位、哦、这是怎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坐下，饮酒。哎，有些民情啊我这不知道，还请您多多的赐教。哎呀，大人您这话过谦了过谦了。两人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魏子英突然变脸，啪把这酒杯往桌上这么一放，沙龙你可知罪啊？沙龙立刻就站起来了，小人何罪之有？你竟敢谋反呢、啊、上黑狼山抓了蓝霄，难道说还不是你的罪过吗？说着话拿起酒杯的往地下啪那么一摔，哎呦，这屏风后边啊跟着藏着不少的捕快呢，30多名呼噜哗的一下就从这个屏风后边窜出来了，一个个如狼似虎啊，沙龙毫无准备就被他们摁倒在地，抹肩头龙二背给捆起来了。立刻外边预备好木龙囚车，打入木龙囚车，派人要押解襄阳。这一下魏子英这个高兴啊，那师爷赶快过来了，哎呦，大人大人，我问问您，那个沙龙带没带家人来呀、啊、听说他带两个家人，那个家人现在何处呢？啊，对，看看见那两个家人现在何处呢？衙役们一会儿进来，那个两个家人他们跑了。哎呦，大人这可就糟了。这有什么糟的？那两个家人肯定回家送信儿去了，您要知道啊，他那两个女儿听到这个消息能不到这儿来搭救他的天尊吗？啊，哦，这两个孩子他能怎么样？
1: 能怎么样？大人，
0: 咱们赶快跑吧。怎么还得跑啊？我不告诉您说了吗？就他这两位姑娘啊，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那还了得呀，一会儿肯定会带着人杀到咱们衙门里边来。这边如何是好呢？他们这正说着呢，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呢、啊。衙役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哎呦，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外边来了两位小姐，一位还可以，挎着弓，带着单刀，那一位，哎呦，凶神一般，手指一条冰铁大棍，眼看着就冲着衙门那打过来了。啊！这两位小姐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呢？您想想，里边那一摔杯为号，这些捕快们一捉拿沙龙，跟来的两家人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抹头赶得快就往卧虎沟跑。跑到卧虎沟这儿，先碰见谁了？碰见那大高个史云了。那史云那是爱虎的徒弟呀、啊，外号人称愣史。到这一问，哎，你们俩跑什么？跑了不好了，咱们老员外受了人家的计策，让您捉拿起来，马上打入慕容囚车，要送往襄阳。啊！史云这么一听，这还了得呀！我赶快回去，得告诉我那两位姑姑去，那是他辈儿小啊，得跟凤仙跟秋葵两个人叫姑姑。一转身不大功夫，正碰上秋葵。秋葵喊了一嗓子：“史云，哎呦，二姑姑，二姑姑！”你干什么那么慌里慌张的？没别的，我跟您说吧，咱们员外爷不是到了这个刺史衙门了吗？到那儿中了人家的诡计，让人给抓起来，打入慕容囚车，要劫往襄阳。啊！就这二小姐秋葵一听这话呀，噌家一蹦起多高来，行了，别管了，我找我姐姐去。腾腾腾腾腾，迈着大脚丫子就往里跑啊！来到里边，见着凤仙了，姐姐姐姐，咱们俩得快点走。妹妹，出了什么事情？哎呦，您别这么稳当了，就咱爹呀、啊、上了刺史衙门，让人家给捉拿了，打入慕容囚车，还有送往襄阳。凤仙姑娘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心里边完全明白，就是因为捉拿的兰霄。嗯，咱们姐俩赶快走。对，这姐俩呀，凤仙摘下弓来，往身上这么一背，把那个担子袋子我也往肩上这么一跨，另外带上腰刀。您再瞧这秋葵吧，把自己那冰铁大棍拿在手里边，这姐俩呀，揉揉揉，赶快，怎么还揉揉揉啊？啊，这秋葵就有这本事，怎么？他呀，一拄这棍子，这人呢，揉就起来，这一揉就逃了远呐，揉揉揉揉。凤仙在后边紧紧追赶，这姐儿俩就来到了刺史衙门。到了刺史衙门这儿，哎呀，秋葵可不管那套啊，什么叫做堂鼓啊，通着一下就给打了。这喽啰兵这么一看，开始呢还想上前阻挡，就秋葵这冰铁大棍就这么一葫芦，好嘛，什么台阶啊柱子足这么一打呀，一直就打上了大堂。什么老爷的公案夸嚓的一下就让他给拍趴下了，旁边的什么回避肃静二排也全都给打碎了，一直的往里面打。您想想啊，那个刺史还有那位师爷一听说这个消息，那还了得呀，大人咱们赶快逃命去吧。这位刺史赶快到后边见着夫人了，夫人，咱们赶快跑，赶快逃命，暂避一时。出了什么事情了？哎呀，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你赶快跟我走。哎呦，那咱们的儿子呢？咱们的儿子现在找不着啊，咱们赶快走吧，赶快逃命去吧。这么着，衙门里边人呼呼啦啦的，从后门就全都跑了。秋葵跟凤仙两个人，来到衙门里边，从大堂一直打到二堂，从二堂一直打到后宅，后来呀、啊、都打到后花园的门口这儿了。怎么那么巧，正赶上那个衙内呀、啊、魏宋生还有那个脏快水这俩人从后花园里出来。他们俩人干嘛呢？也是这快水给出的主意呀、啊、 说您呢跟

脆在家练练武艺得了。哦，我还能练武艺，那是啊。于是在家里边啊，备好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您别看本事不怎么样，哎，这家伙事儿啊，准备的还都挺齐全的，哪样也练不好，反正拿起来都比划比划。还请了师傅了，在这后花园里边教给他们练武。今天师傅没来，就这坏水伺候着他在这干嘛呢？练这枪呢。练着练着，听见前面怎么这么大乱呢？出了什么事情了？嘿，坏水，亚奶，咱们出去瞅瞅去。对，咱们出去瞅瞅去。就这位衙内啊，拿着枪正从后花园里边出来，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一眼呢又看见凤仙了。哎呦我的美人儿，哎，你知道我想你想的连觉都睡不好了，今天你可是来到我这儿了。他这正美着呢，就听见噗的一声，什么东西啊？凤仙取弓在手，掏出弹丸来照他的眼睛就是一弹。就这一打呀，嘿嘿，把眼珠子给打出来了。哎呦，这个疼死我了。怪水一看不好，扭身就跑了。秋葵一步赶上前去，抡起冰铁大棍照他脑袋，就这一棍啊，把这小子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是万朵桃花开。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铜网阵第28讲，奉先秋葵这姐儿俩呀，就从这个大堂打到二堂，从二堂打到书房，一直打到了后花园。他们两个人呐，打这个衙役呀，四处的乱窜呐，还甭说衙役们，就连那位刺史大人带着夫人也全都跑了，师爷刚找不着了，就来到后花园门口这儿，怎么那么巧？正赶上那位衙内宋生从这个后花园里边出来，后边呢还跟那坏小子脏坏水儿，他们两个人呢正在这个后花园这儿练武呢，听见前边这么一乱，这衙内呀拿着一杆枪就从后花园跑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抬头这么一看，他看见奉先了，哎呦，这小子立刻俩眼也直了，是淫心荡漾，满嘴的胡说八道。哎呦喂，这不是我梦中情人吗？啊，哎呦美人哎，你今天是不是特意来找我来了？你可是把我想死了，难得呀。他这还美呢，奉先小姐早已经气坏了，正赶上左手拿着那张弓呢，右手就从弹袋里边把那个铁弹给掏出来了。这铁蛋呐、那都是用铁砂的掺上胶揉成的，铁蛋一扔扣，弓拉四满月，弹走四流星，姑娘这个铁蛋打出去是百发百准呐、对准了衙内的左眼眶子啊，就这么一弹，立刻呀，来这么一个换虎出洞。什么叫换虎出洞啊？就是铁蛋子打在眼睛里边去了，把那眼珠子给换出来了，唰的鲜血直往外流。那脏快水一看不好，一扭头噔噔噔噔他跑了，把这衙内给疼的捂着眼睛在地喊爹叫娘，哇哇直叫，一通的乱滚，这一下正滚在了秋葵姑娘的脚前。秋葵姑娘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呢，一抡着棍子照他脑袋，这一下倒好啊，脑浆崩裂，鲜血直流，立刻打他个万朵桃花开。什么叫万朵桃花开呀、脑浆是白的，再见点血腥，就跟那桃花一样，所以叫做万朵桃花开。奉先一看，哎呦妹妹啊，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啊？像他这样的早就该死，我再来一棍还要打呢。就在这个时节，他们就觉得身背后噔噔噔噔噔有人跑过来了。秋葵呀、手持冰铁大棍转过身来刚要打，奉先一伸手把他胳膊就给夹住了， 别打，千万不能打。
8: 怎么不能打？
7: 细一看是谁呀？感情就是那个造班的班头李红。这是李叔叔啊。哦，李叔叔啊。李红来到近前，低头这么一看，哎呦，俩侄妞啊，你们可惹了大祸了。怎么你们怎么把衙内给打死了？这还了得人命关天呢？啊，再者说呀，别看现在大人还有衙役们全都跑了，马上就会惊动五营啊。那五营的官兵要是一来到，你们两个人还想跑啊，恐怕是插翅难逃。姑娘听叔叔的啊，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儿哈，你们得想办法把你们的老爹的给救回来呀。啊，你们得赶快想法子去搭救你们的天伦要紧呐。哦，对对对对对。凤仙这么一听，李叔叔您提醒的太对了，我们谢谢您。哎，妹妹，咱们俩得赶快走回去，想办法救咱们的老爹爹。哎，姐姐，我全都听你的。这姐儿俩呀，这才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四十衙门，赶快的又转回了卧虎沟。回到卧虎沟里边了，赶快把那个史云还有不少婆子们全都给叫到跟前，说现在我们得想办法去搭救我们的老爹爹去啊。哎呀，这个怎么去呢？他们不是把老爹爹装进了慕容囚车要押往襄阳吗？咱们姐俩呀，干脆就往襄阳方面追下去，砸碎他的慕容囚车，把老爹爹给救回来。凤仙一想，咱们两个女孩家就这么出去，多有不便呢，那可怎么办呢？哎，婆子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姐俩呀，虽然说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女孩家出去毕竟有些不方便，不如啊，你们装扮一下，来的这么一个女扮男装。这一句话提醒着这姐俩，对，咱们姐俩赶快的女扮男装，装扮起来。这秋葵好办呢，本来长得就跟小伙子差不多，个儿也高啊，哎，块头也足，还说别的衣裳，就是沙龙沙老员外的衣裳拿过一套来，他都能穿上，戴上头巾，穿上箭袖袍，哎，丝纶大带这么一纱挺好。尤其这靴子，就是沙老员外那靴子，秋葵穿上了觉得还有点紧，还有点小呢，您就知道这脚丫子有多大得了。凤仙可麻烦了，怎么呢？瘦小帽子天仙，上哪儿找合适的衣裳去呀？多亏婆子在旁边给出了个主意，说小姐您忘了前两年您的表哥不是来过吗？他长得个儿也小，人也瘦，非得要跟袁卫爷学武艺，袁卫爷不教他吧，他一再的哀求，袁卫爷教给他文之后呢，他苦苦的练，没想到身子骨不行，后来他得病就死在咱们这儿了。他这个衣裳啊，一直就在箱子里边搁着呢，谁也没敢动。事到如今了，您是不是试试他的衣裳啊？哎，凤仙一想，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赶快把那个箱子给我搬过来吧。婆子们把箱子搬过来，姑娘打开箱子，就把表哥当初的衣服往身上那么一穿，嘿，凑合着还算合体。这靴子可麻烦了，怎么凤仙脚小啊，这可怎么办呢？秋葵在旁边给出了主意，那好办，拿棉花去把那个里边好好的垫一垫，顶一顶就行了，长短倒是合适了，这肥瘦不成啊。婆子丫鬟赶快过来拿绸子帮着小姐裹脚，把这脚啊裹了一层又一层，勉勉强强的总算是能穿上这靴子了。赶快收拾东西吧。您想啊，这姐儿俩要出门了，把自己啊平常的衣裳也带上这么一件，哎，把自己平常穿的鞋也带上这么一双，另外呢得多带点银子呀，穷家富路出门没有钱哪成啊，带了不少的细软值钱的东西，还带点银两，打了这么一个包裹，让家人赶快备好两匹马，就把这包裹呀往这个马绳上面这么一拴。凤仙就带着自己的刀，秋葵这冰铁大棍怎么办呢？哎，就往马上边那个 虾米口那儿啊，往那儿这么一伸，这么一咬，正合适。都准备完了，凤仙把史云还有婆子们都给叫过来，一代的嘱咐啊，家里边出了这样的大事了，我们姐儿俩现在是女扮男装去追赶我的爹爹，想办法得把我的天伦救回来，家里边我们可实在是顾不了了，就拜托各位了。史云呐、哎，大姑二姑，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胡来啊，别的有幸的闯祸去，您放心吧，我就好好的看家，但愿你们此去赶快的把老员外爷给救回来啊，放心吧。姐儿俩呀这才上马，就从庄子里边西少门这儿出去，直接就奔襄阳而去。您想想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立刻就传开了，外边全都嚷嚷动了，就是这位刺史怎么样捉拿的沙老员外，把沙老员外打进了木龙囚车，现在已经要解往襄阳，送到襄阳王的王府。秋葵奉先姐儿俩又如何的大闹刺侠们，怎么样打的大堂二堂书房，而且还把那衙内活活的给打死了，把这些事情往外这么一传，就惊动了双杰村的两位豪杰，那也是沙老员外的两个贤弟好朋友，一个是孟凯，一个是焦志。这二位啊正在家里边喝着酒呢，家人急急忙忙进来这么一禀告，二位爷可了不得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就把听到的这些消息啪啪啪这么一说。孟凯焦志两个人这么一听，哎呦，这很了得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走走走，咱俩赶快奔往卧虎沟，到那儿得看看去，家里边指不定得多乱呢啊，走走走。哥俩各带兵器，急急忙忙的就从那个双杰村这儿就奔往卧虎沟，倒是不远呢，也就是四五里地，眨眼之间就从那个东朝门这儿进来，来到家里边把人叫过来这么一问，史云就把这一切情况跟这二位这么一说，把这二位给急的是连连跺脚。哎呀，那么两位小姐近在何处啊？我那两位姑姑啊，他们是女扮男装骑着马追下去了。啊，孟凯娇痴这么一听，这还了得呀。史云，哎，你赶快的给我们准备点盘缠，我们哥俩这就追下去。哎，见着小姐救小姐，见着大哥我们俩救大哥。哎哎，马上给您准备盘缠。功夫不大，盘缠准备好了，交给二位。二位是刻不容缓呐，立刻就从卧虎沟这出来了，就奔往襄阳而来，走的这个急呀。这一路上，既没有找到沙龙啊，也没有看见凤仙跟秋葵，天也黑了，肚子也饿了。不管怎么说，先打店吧。两个人这才住进这家店房，店主倒是把饭菜全都准备好了，俩人看着谁也吃不下去，尤其那娇赤啊还不住的啼哭。孟凯还一再的劝他说，别着急啊，到了襄阳实在不成，咱们上那个太守衙门去找智化智的哥去。没有想到正赶上智化就在东厢房呢，听见了，所以智化过来一敲门，打开门这么一看是智化，两个人呐滔滔不绝的就把这前后的事由跟智化这么一讲。智化听完了搓着手皱着眉呀，哎呦哎呦，这都怪我晚来了一步啊。啊，智大哥，您这是奔着我要奔卧虎沟啊，您奔卧虎沟干什么？嗨，智化呀赶快出了房间门，往四下看了看，看了外边没人，又把门关好，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们两个人自己是怎么样跟欧阳春上的君山，钟雄又是怎么样跟他们拜的把兄弟，现在要想办法解救展昭，另外要把沙大哥请到山上去，人多喽，我们好破他的君山，然后再定襄阳。现在 我怀揣着钟雄的亲笔请帖去请沙大哥去，

万没有想到啊，沙大哥身遭横祸，这边如何是好呢？是啊，尤其是这两位小姐也追出来了。哎，我看这样吧，咱们三个人呢，赶快吃饭，吃完饭以后先回卧火宫看一看小姐回去没有，这可是大事儿。对对对，三个人急急忙忙狼吞虎咽的把这饭算吃完了，把店家找来给他垫钱，三个人就离开了小店，又转回了卧虎村。来到卧虎沟这儿，这么一问呢，两位小姐根本就没回来呀。哎呀，咱们还得追下去，得赶快找。还是那句话，遇见小姐救小姐，遇见员外救员外。他们刚要走，那史云过来了。那不行，你们去把我放在家里边，我待不住，干脆你们连我一块儿也带走吧，要不然我在家里边我也闹得慌。这话一想，这个家里边有婆子有管家，这个史云他别在家里边再出什么事儿。行，你就跟我们走吧。哎，这么着，智化领着他们呐，就冲着襄阳的方向追下来。追了这一道，嘿嘿，既没有找着沙龙，也没有追着凤仙跟秋葵，这可怎么办呢？把这个孟凯交翅是急的呀。智化告诉他们，沙大哥的事情倒好办呐。啊，怎么？沙大哥的事情好办？那是啊。哎，我可以去趟襄阳王王府，想办法把沙大哥给保出来。这两位小姐不知上哪去了，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三个人呢，干脆跟我先到陈启旺那儿去吧。智化就带领着他们奔往了陈启旺。到了陆斌的家中，自然的见着丁道会了，还有那个陆斌、陆英。他们一看智化带这些人来，互相引荐了一番，把发生的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讲，这些人说，事到如今到底怎么办？智化告诉他们说，你们先在这儿等候消息，我呢得赶快回君山，到君山我面见钟雄，钟雄那是襄阳王王爷的把兄弟，我让钟雄啊写下亲笔书信，我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奔向王府，说什么就是拼出性命不要，我也得把沙大哥呀给叫出来。哎呦，那可全都靠您了，你们在这儿等候我的消息吧，事不宜迟，我走走也。智化急急忙忙的就从陆斌的家中出来，奔哪儿啊？飞云关，走汉八寨，一寨一寨的一直来到了中军大寨的头喽，奔往承运殿。他这么一进殿，这么一瞅，嘿，钟雄跟欧阳春两个人啊逍遥自在，正喝着茶那聊天呢。钟雄欧阳春一看他回来了，赶快站起来了。哎呦，智贤弟，你回来的好快呀，怎么样，把沙老英雄给请来了？嗨，别提了，出了什么事情了？智化就赶快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然后啊就冲着欧阳春使了个眼色，欧阳春立刻明白了，兄弟双双扑通扑通的就跪倒在钟雄的面前。哥哥哥哥，不管想什么办法也得搭救沙大哥的性命啊。钟雄伸双手把两位贤弟拽起来了。哎呀，二位贤弟，你们着急难道说我就不着急啊？我们情同手足啊，那沙老英雄既是你们的哥哥，不也和我的兄长一样啊？可事到如今，他已经让王爷给抓走了，你让我想什么办法呢？哥哥，您是不是能够给王爷写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我拿着您的亲笔书信，哎，我智化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去趟王府面见王家千岁，我恳求王爷能不能够把沙大哥给救出来呢？哎呀，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别的事情他都能够答应，这件事情恐怕他是要用沙龙给拦霄抵命。哎，
死马当作活马。

马志吧，现在也只好如此了。好，忠雄吩咐一声，文房四宝伺候，罗了兵赶快把笔墨纸砚全都准备好了。忠雄提笔在手，唰唰唰，展眼之间就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交给了智化。智化接过书信，揣在怀中。二位哥哥，事不宜迟，我得赶快奔往襄阳救人要紧呐。他呀，往外走，欧阳春往外送他。兄弟，哥哥，到王府如同到龙潭虎穴，你可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呐。哥哥，您别嘱咐了啊，我就是拼出性命不要，我也得想办法把沙大哥给救出来。你多加小心，哥哥，山上的事儿可全都交给您了，您可得想办法尽快的把展昭给救出来。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是，就此告辞。智化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君山，又奔襄阳而来。到了襄阳了，都路过这上院衙。智化知道我不能进去，我如果上上院衙，一旦被人发觉我再去这个王府多有不便，所以他直接的就奔着襄阳王的王府这过来了。来到府门这么一看，呵，好大的排场啊，朱漆大门上面有不少的铜钉，而且上马石下马石应有尽有。呵，哎，往西边一看呢，那有两间小房，那还挂着个白牌，叫做回事处。嗯，智化呀，眼珠这么一转，心想，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求。哎，我早就听人说了，要说这位王爷身旁边最红的红人，那不是别人了，那就是镇八方王冠雷英。对，我不如啊，先见雷英。来到回事处这儿，一拉门往里一走，里边有当差的赶快站起来了。大哥，从哪儿来的？你是什么事儿啊？啊啊，没别的，我是从君山来的。哦，君山来的。把他打量一番，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啊，小可姓智，单字名化。哦，你就是那黑妖狐，是这个新上任的智寨主。智化当时就是一愣啊，心想，这个消息也太快了，怎么这会儿王府上下全都知道我是君山的新寨主了呢？他哪知道啊，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就在忠雄的身旁边，王爷安插着自己的耳目呢，就是那个赛浴池驻营，甭管君山上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事无巨细，得马上的禀告王爷，早就派人把信儿给送来了。所以王府上下都知道那新添了两位寨主，一个是欧阳春，一个是智化，而且还知道智化的外号叫黑妖狐。哦，我是受我家大寨主之托，带来亲笔书信要面见王爷，亲自的呈递。哎，是不是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先把那位雷王官给我请出来容我一见呢？啊啊，行行行，您在这儿等会儿啊，我们给您通禀一声去。这位当差的转身走了，功夫不大，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喝喊：“智寨主在哪里呢？智寨主在哪里呢？”随着声音，门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智化抬头一看，只见此人呐，晃荡荡，平的身高八尺开外。前胸宽，膀臂厚，五体龙腰，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头上戴蓝缎的六棱状帽，赤金的抹额，二龙斗袍，两朵红龙头在顶门乱颤，翠蓝色锦绣袍子，鹅黄色丝鸾大带，月白的衬衫，薄底快靴，面如油粉，两道浓眉，一双三角眼，直鼻阔口，暴涨了一部青胡须，不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王冠雷英。智化赶快上前纳头便拜，小可智化拜见王冠。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

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

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出，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

0: 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难道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0: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啦，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说声再见，我的前妻名字点着长长的线到家。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

0: 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哥说我有犯
2: 错。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

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

0: 给我。
1: 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

与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

界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赫也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赫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赫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那么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站。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距高点下跌了 40%， 伊美毛爱美客距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2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实现归母净利润 11.5 亿元，同比增长 47.6%， 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7 亿元同比增长 37.5%， 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 35.9%， 净利润增速 54.3%， 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 2%，而合同负债 8.24 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亿，同比下降 24.5%， 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 30% 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 67.9 亿元，同比增长 12.7%， 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负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 77.32 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 64.38%， 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 5.4 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 17.8 元，现金分红总额为 11.46 亿元，分红比例为 99.6%， 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两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两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
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 10.7 亿增长到 63.17 亿元，净利润从 1.49 亿增长到 18.52 亿。在这十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 60%， 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七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三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三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两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三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

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1.86亿元，收入占比为3.96%。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 20%， 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64.2%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80%。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及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60%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 1.5 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三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四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四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 期、B 期的厂房已经投产，C 期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 148.5 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一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

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使得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 25%， 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 65%。 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 80% 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 4.2 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 11.92%， 绿源同比增长 6.27%， 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 1.12%。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 9%。 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战，所有车型降价 30%， 这个举动
使得公司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对爱玛的市占率的反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驴之王。2020年，雅迪又和拼多多联合举办了一场品牌万人团的活动，继续价格战的方式维持自身的领先优势。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2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

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器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器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器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 16.5% 提升到 24%， 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器以 31.7% 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 16.8% 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 5.6% 到 15.5%， 专用车市占率提升 2.8% 到 12.9%。 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器出口收入占比从 15.4% 快速提升到了 51.2%， 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 2.7% 大踏步跨越到 32%。 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潍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 1.36 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三年就将潍柴在岗职工由 1.36 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 41%。 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器，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器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百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器，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治理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器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 27.3% 提升到了 73.3%。

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步：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一次是8月15，一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旭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取了谭旭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10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旭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40%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
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 10.2 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器、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器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儿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两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 52.28% 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3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5个就是成功，走对了7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

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家。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

0: 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2: 新闻早班车。

共同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来关注社会消息，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山东淄博一车不慎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合力将侧翻车辆拉回正位，救出被困人员。近期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一起 AI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文章，目的竟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人民锐评发文 AI 洗稿

剽窃了原创作者的智慧劳动成果。热门文章往往需要投入巨大人力、时间和精力， AI 洗稿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能让从事洗稿的人觉得这么做一本万利。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严肃处理多个 AI 洗稿的个案，接下来还应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在舆论场里架起禁止 AI 洗稿的高压线。

来关注体彩啊，排列五游戏第26186期开奖，我省种出一注一等奖花落黑河市，单注奖金10万元。每买一张排列五期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那么每买一张七星彩，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七星彩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同时呢，最近世界杯期间，热血足球激情热爱，购买一注竞彩彩票，用体彩公益之心丈量体育竞技之美。北京时间的7:25，欢迎大家在稍后继续锁定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就是爱汽车的节目。今天早路况怎么样呢？我们在稍后8点啊，会给大家发由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提供的电影票。我们一会儿见。

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啦！我刚刚打开我的那个就是微信号，跟大家公布的那个微信号啊。然后呢我的手机就爆炸掉了。为什么呢？就是咨询我们这个伊兰油的人啊真的是太多了。哎呀，我真的是我回复的不是很及时啊，但是我总结几个问题。就是我看看有一个朋友他问的什么，他说
1: 现在你看这两天那边有没有雨啊？要是没雨，你看我看我们组织组织打算去
0: 啊，组织组织去啊。我寻思他说走着走着去肯定是不行啊，那伊兰能走着去吗？啊，要是组织组织去，然后那个再一个他就说现在这个小孩能飘上吗？小孩能不能飘上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那儿的水大不大啊。这个就是咱们如果说你只能在前一天才能有预判，你要说我们这周六发团吗？不是啊，对，我们这周六发团啊，如果想跟着我们走的咱们这周六走啊。如果说你现在你问我，你说到时候水大不大，我真没有办法回答你啊。但是我儿子当时去了，他是前一天下了雨，但是不是大雨，是蒙蒙细雨。然后我们当时漂流的天就跟咱们今天哈尔滨的天气差不多，灰蒙蒙的啊，阴丝呼啦的这样的天，但是比今天凉快啊，没有今天这么闷。哎呀妈，我昨天晚上都没睡着觉，你们昨天晚上睡着觉了没呀？这不是就我自己吧？你们昨天睡得好吗？咱们现在是什么天气啊？就三伏天，真的啊，咱真的就是你就感觉啊，这一下子这个伏天，昨天晚上1:13直接把我热醒。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窗户啊，就是我目之所及大概是32窗户都给打开了，一点风都没有。昨天晚上谁跟我一样直接热醒啊。有人说你开空调啊，哎呀，就咱这东北这空调，你这半年就使个一个月的这种情况，这空调一吹不全是灰吗？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除灰的这个处理啊，没敢开空调啊。但真的是昨天晚上把我热死了，真的热懵了，简直都。昨天谁跟我一样？举手啊，举手哈。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是我刚才怎么说到昨天晚上了呢？我刚才怎么说到这儿的？啊，就是说那个这天气啊，就跟这哈尔滨天气一样。然后呢，当天是我还很担心，确实因为我跟百合的宝宝都不是很大啊，然后呢又不太小，就是他又不是1岁2岁就完全不能上去玩那种，就3岁多了还可以试吧，就是这种年纪的小宝宝，什么事还想让他尝试一下，而且他们都特别喜欢水。然后我们就前一天晚上就很担心，但是呢一定是我们也要遵循着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判断是否能够下水是极其的敏锐的，所以我们就听工作人员安排就好了啊。就是如果不能下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有第二套方案啊。第二套方案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红色之旅。你看，我先说一下咱们这个行程啊，咱们第一天行程都是差不多的，五国投诚遗址，然后坐井观天，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啊，然后漫步伊兰博物馆，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咱们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啊，或者是直接你去夜市也行啊。这坐井观天、五国投诚，还有伊兰博物馆、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夜长城、东北抗联遗址啊，这都是咱们即将要打卡的地方。这是所有两天的行程啊，所有两天的行程是这样的。我再说一下，有点混乱啊。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呢，午餐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 景点了啊，因为咱们大概也是中午得到宜兰，你车程怎么也得四个多小时啊，咱们早上七点钟走的话也得快十二点才能到宜兰呢啊，到那儿我们直接吃饭。咱们这个饭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给大家找的那种，就是不是做团餐的，不是专门做团餐的，大家能理解吗？就是直接给咱们上菜的那种，但我们会提前让他先给备上菜。所以说它不是团餐，它不是那种就是出餐就是很快，然后它一大锅就分好几份那种餐啊。我们这个餐给大家找的非常的用心，是我们的同事在一周之前就去踩点给大家安排这个餐和住宿了。所以说呢，就是吃的是嘎嘎好，真的吃的嘎嘎好。因为我这个人吧，我觉得出去玩景点都差大差不差，景点都在那儿摆着呢，你就

是你吃成啥样睡成啥样，景点它都是那个景点啊。所以说我挺在意到哪个地方，我在意吃和住的。咱们那个吃是给大家找的饭店，全都是饭店，是不招待旅行团的那种饭店啊，就是全都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正常的饭店，不是说做团餐的饭店啊。所以那个菜系啊真的贼好吃，真的贼好吃。就是我们团里面我当时去的时候有几个同事还挺挑这个吃的啊，都说这个菜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啊。所以说咱们中午到那之后先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下午先去他们有个防洪纪念塔广场先看演出，看完演出之后去五个头城坐景观贴，然后去吕后明摄影艺术馆啊，然后晚餐之后我们再去夜长城，晚餐是另外一个饭店。就咱每一餐吃的都不一样，而且吃的都嘎嘎的好啊。这个就是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真的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吃堪比任何一个旅行团，因为我走了也不少啊，包括大家也都经常跟着旅行社走，嗯，所以说就是堪比任何一个旅行团。然后我们第二天三江口的景区，如果你不去漂流，不去漂流的前提啊，第二天我们去三江口景区、依兰县博物馆还有东北抗联遗址，然后吃午餐，下午就返程了。如果你去漂流的话，我们早上整备一下就直接去漂流。有人说早上漂流冷不冷啊，我跟你说啊，就咱哈尔滨现在这天儿，你下水它都不凉，你别说去漂流了。那漂流那肯定你要是想湿身的话，那多少那风一吹还是凉嗖的，但是挺凉快，绝对达不到冷啊，但绝对很凉快。所以咱们这个行程啊，我认为合计就是这个非常的合理，嗯，安排的非常的合理啊。所以大这个团如果你漂流和不漂流价格是不一样的啊，漂流和不漂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大概是差将近100块钱啊，100块钱。然后那个如果你想自驾也是不一样价的，不自驾跟大巴走还是，我看啊，有大巴的不自驾的，有不大巴自驾的，还有不漂流的去走这个景点的，还有漂流不走景点的。哇塞，好多个价格。所以呢你想要怎么走啊，我把价格报给你们啊。如果说你既漂流又坐大巴车的价格是480块钱，两日游，周六出发周日回来。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累，一点都不累，大巴车你完全可以休息，因为4个小时你很可以休息啊。再来说我们住的酒店，我们住到哪儿呢，住到那个锦江宾馆啊，不对，它叫锦江商务大酒店。锦江商务大酒店你可以搜一下，你在网上搜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图片什么的，他那是一个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商务酒店啊，有洗浴 KTV 啊，然后呢还有早餐，我们早餐直接就是酒店早餐啊。然后我们同事还说这早餐还挺丰富的啊，挺丰富的，早餐有中餐啊，还有西餐。然后就是我们的第二天午餐会找一个山庄，这个也非常值得一提啊。那个山庄做的菜，因为咱们啊，你想说吃的特别精致，那倒不至于啊，它就是做的很好吃，因为我们提前都给大家试菜了，就很好吃。我们第二天是给大家去到一个山庄里面吃，那个山庄里面那个风格啊，就是比较洋气啊，比较洋气，挺出片的，那么一个环境，挺出片的，比较有现代风啊，比较现代风的这个设计，而且还是极简的，不太就是繁琐复杂的那种设计。他当然他吃的菜都是属于农家风格啊，但是做的极其的入味好吃美味啊。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吃农家菜里面炸这个小鱼儿，炸那个小鱼儿，炸这个小虾，炸那个小虾的，我超级爱吃。然后这个农家菜它就是这个炸鱼，我不知道什么鱼，反正就是小小的鱼，像我小拇手指头一样粗细的这样的一个小鱼啊，好好吃啊，好好吃啊，真的。然后别的菜就是那些比较相对来说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常见的啊，但是确实做的很地道。比如说炒那个笨鸡蛋，你正常，我记得我之前跟过一个就是去爬山那个旅行团去爬山嘛，也有笨鸡蛋，但是笨鸡蛋就是有一股那个生豆油的味道，我这么说你们能理解吗？就感觉它极其不用心的炒菜，就油都没有欢开，你们明白吧，就是生豆油的味道。
就是

0: 但是我们这三顿饭我吃的都非常的舒适啊，极度的舒适，吃的好住的好。你像我们住的是商务大酒店啊，不是什么民宿，也不是什么那个就是就叫什么快捷宾馆啊，就是商务大酒店，嘎嘎好啊。我看你们说啥呢，说我什么呢呀，大周一的还直播，一天就在这阴阳怪气，我来了也不行，不来也不行，到底想让我怎样？应该睡不着来一天。我昨天晚上热懵了，有谁跟我一样啊？真的。大壮说西餐就是粥呗，不是西餐是什么？煎鸡蛋呐、面包片呐，还有那个什么黄油啊，就这一类的。大美热死了。我昨天我真的我没睡着觉，我昨天晚上半夜真的没睡。我有谁跟我一样啊？我昨天那个喝了一点点低纯度的啤酒，我还以为那个是酒精作用，但是我只喝了一小，就是那个350的，就只喝了一小罐，就是低纯的，我以为是那个酒精导致的，但是那低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酒精含量啊。胖胖说那个鱼叫柳根儿。是叫柳根吗？我也不知道，就是跟我小拇手指头粗细这么大的鱼，然后是炸的。哎呀妈，老好吃，我可喜欢吃炸鱼了。但咱哈尔滨就是也能吃到啊，可能我不怎么去那个就是海鲜市场去买，肯定也能吃到啊。但是就感觉那个人家那个，就你出去了，你出去吃人家那菜咋就感觉那么美味呢？那么美味呢？尤其是团餐吃的可香可香了。下一次请早一点发我，谢谢。好，知道了。不愿意了，趁我给他发的晚了，就是发那个出团信息。想要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我知道大家都挺忙的，那我也挺忙的呀。那一点也不稀啊，昨晚是挺热的，柳根肉挺多啊。是吗？真叫柳根啊？那个鱼哈尔滨有卖的吗？那鱼可真好吃，咋那么香呢？对，肉多，刺儿也不是很，就是刺儿也是酥的，直接就给它嚼掉了。啊，昨晚嘎嘎热，是不是啊？咱们老年朋友不想漂流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刚才有个听众问嘛，说孩子能不能上水里？哎呀，就是怎么说呢？马上整点报时，一会儿再说啊。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4: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4: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